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努力开发公共。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2: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新鲜。
1: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3: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4: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哎，正好。
1: 哎，我来，我来吧。
0: 这边。
1: 嗯，
0: 谢总也在呢。
1: 哦，
0: 这边。
2: 谢志远，你卖给小斌的那什么理财产品啊？年利快12%，比银行活期高了20多倍。你真以为我老糊涂了？你要想送钱，就直接送。
1: 老师，您别激动，你心跳都快了。对不起啊，是我弄巧成拙。哎，老庄来了。
2: 你怎么也来了？我不过就是心脏老毛病，你们都闲得没事儿干了是不是？
3: 文老师，您又信任了。
2: 这个谢志远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拐弯抹角的想给我。

0: 送钱。
1: 大概他是觉得对您和戴斌有亏欠吧。
2: 王阳老师，我给您带了油墩子。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没少蹭您的。
3: 您要不要尝尝这改良版的？
0: 亏你还记得。那时候蹭饭最多的就是你和李莹。这李莹可惜了，哎，要是检查了那病未必治不好，这一走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人生太短，别那么自苦，遇到一个合适的就往前迈一步，有个伴儿，人生就还有点温度。
4: 别不爱听啊，老张。老师说的对，你得打心眼里你把李莹放下，否则的话，你会失去生活中太多的惊喜，知道吗？哎呀，你聊会儿天，
5: 别碰我，谢主任，你别碰我。你为什么要给老师塞钱？啊？
4: 我心疼老师清贫，怎么了？啊？这你也生气啊？你至于吗？我跟你说正事儿。前两天吴显龙请客吃饭，怎么没来啊？哎呀，这老哥也太逗了，把自己给惯大了。不过我跟你说，他是个明白人，自始至终聊的都是你们俩的情谊。他也清楚，我就是冲着你。所以说，老赵，今后咱俩得经常合作。
5: 你想怎么合作呀？啊？
4: 你银行行长，我信托公司老总，强强联手，没有攻不下的金山。
5: 是啊，你连华尔街大鳄都能打败，什么能难倒你谢志远呢？起开！
4: 你什么意思啊？
5: 我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我什么意思你不懂吗？嘉祥挣了大钱了，你挣了大钱了，银行也没有损失，只有戴航凌晨两点从他妈高架上栽去了，你听不懂吗？你吃人不吐骨头，居然还有脸来看欧阳老师，你居然还有脸拿戴斌充好人，你什么东西你？
6: 我告诉你赵辉，我就牵了根线，别把屎盆子扣我头上。
5: 要牵根线吗？你精心设置的圈套就等着戴航套进去。
6: 你搞清楚，曹家祥求我做的通道，他找戴航打的感情牌，而且戴航主动出来拯救民营企业，怎么了？这是好事，我能拦着吗？而且我把话放这儿，如果说戴航不想帮曹家祥的话，我这通道做得再好，他也不可能踏进来半步。
5: 你敢说你没两头吃吗？谢志远，你敢说吗？就凭你那个操性，你要不是先做空再买多，我照那道着写。你他妈上大学时候打牌就作弊，
6: 少来这套！我告诉你，别老拿我作弊说事儿。我再不是原来那穷光蛋了，现在几千万我都不放在眼里。
5: 没错，是有钱了，但你良心被狗吃了。谢志远，我告诉你啊，我没告你算便宜你的，还合作我一辈子不可能跟你合作。
6: 行啊，无所谓，你现在开车就告去。

0: 什么嘛玩意儿？
1: 为什么呀？
0: 本来想跟他拉拉关系，
2: 谁知道他哪来一肚子邪火，全撒我身上。
1: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你先晾他几天呗。这好歹现在申茂行，我们不是还有苏建仁吗？
0: 幸亏还有苏建仁在。保安地产的项目能顺利进行，真的多谢谢你。
1: 是我要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拉我一把，我现在还在跟那几个吸血鬼扯皮呢。
0: 你有一颗感恩的心。
1: 看到新染的发色了吗？
0: 我说呢，有点不一样。
1: 这个呀叫亚麻棕，是苏杰人第二次吃饭非带着我去染的。
0: 这个老苏也是个奇葩。哎，我跟你当年赵辉跟老苏说李莹跟了他之后，这哥们儿直接跳到我们学校南湖里。
3: 我想去项目组，是真的。今天王总还问我想不想去那边做。可是我还挺喜欢这个工作的，虽然现在远州信托吧，接触不到太多重要的业务，但我还挺喜欢信托的。我觉得我也挺适合的，而且你知道吗？如果我做好了的话，应该还挣蛮多钱的。
4: 你要能挣蛮多钱，我不就跟着沾光了吗？反正我觉得不管干什么事儿啊，最重要的是先要保护好自己，这一千多。
3: 我知道，我会的，这哥哥。
4: 好。
5: 好的，小张把这个给先生看一下。
6: 好，谢谢，
5: 再见。
6: 嗯，再见。
5: 下。
3: 看一下，
7: 奶奶，您到这儿来，我给您办。
3: 哦，好，好，好，
7: 请坐。
3: 嗯，
7: 您要办什么业务啊？
8: 我有一笔定投基金想赎回。
7: 您是大客户吗？
8: 不是。
7: 行，那您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
3: 杨河队想。
8: 哎呀，我身份证没带呀。
7: 奶奶是这样的，就是银行有规定，如果没有身份证的话，我这边是真的没有办法帮您操作的，所以还得麻烦您跑一趟，不好意思。
8: 哎呀，来一趟也不容易。好吧，我回去啊。
7: 抱歉。
8: 理解理解。
7: 哎呀，奶奶您等一下，您留一下电话和地址吧，说不定我能帮您申请一下上门服务。
9: 大家都知道，宋行呢是我们总行，啊，主管人力资源的。那么下面就请宋行为大家讲话，大家欢迎。
10: 有一个事情啊，要宣布一下，我们行金融领先人才的评比啊，已经进行到了关键时刻。能够获得这一殊荣的同志，将代表我们总行参加今年的国际金融投资理财论坛。这个名单马上就要揭晓了，众望所归，我也很期待，
11: 这是很光荣的事情。但是呢，我想啊，大家应该把更多的目光呢关注到这个名单背后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艰辛。
10: 你也辛苦了
9: 啊，您多保重身体啊。
10: 好好好，
9: 嗯，哎，过来一下，我跟他们说点事儿啊。来，小苏啊，
10: 哎哎，
9: 怎么样，老爷子还好吗？
10: 身体还好，
9: 还好。他可是我的老领导了。
10: 嗨，
9: 赵辉，
12: 哎，
9: 有信心没有啊？
12: 哪敢有信心啊，大家都差不多，递上来的全都是硬茬。

0: 正因为是应长计，你才有机会。<笑>好了，我呢后天就回新州了。明天中午啊，你要不要来这儿啊，陪小苏一块儿，陪我在宾馆吃个工作餐？
1: 好的呀。<笑>
2: 好的，不幸荣幸。
0: 说定了。
1: 说定了。
3: 慢走。
0: 再见啊。
1: 走。
0: 你先坐。

0: 怎么样？你打算怎么谢我呀？
1: 我为什么要谢你？
0: 哎，你知道我为了明天这顿饭我费了多大劲？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多少人盯着这顿饭的机会啊！我跟你讲啊，你不要搞砸了啊！
1: 普普通通一顿饭嘛，领导看得上，不用巴结；看不上，巴结也没用。
0: 行，你高傲，你有情怀。哎，那我问你啊，为什么明天吃这顿饭只有你跟我两个人，连顾航都不叫？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人家宋航找你是要跟你谈高斯布尔的事情。
1: 高斯布尔，这个申请贷款的主体公司的。
2: 哎，我正好呀，也熟悉环境。走吧，
3: 太好了。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
2: 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

0: 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1: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了。
0: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2: 打开电视。

0: 儿子，明天啊，爸爸就要走了，你和小慧呀、啊，也不能天天吃外卖，那多不健康啊。
1: 再说了，爸爸把锅呀都给你们买好了，
2: 爸，
1: 你们，
2: 对不起啊，我和小慧的事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毕竟我现在这个条件。
0: 我理解，我要是他爸爸妈妈呀，我也会这样。谁想让自己的孩子吃苦呢？你看咱们家一辈子呀也买不了上海一套房子。儿子，不过咱们家呀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穷，我回去啊再给你凑几个，先把这个首付给付了。
2: 爸，其实我暂时不打算买房子。
1: 不买房子？你想做倒插门啊？嗨，咱们山东男人可不能让人家瞧不起啊。你看你看你看看，我差点把大事给忘了。喏，这是你妈给小慧的见面礼，你收着。
2: 爸，你，
1: 哎，你拿着，你先给她存着呗。你要是不拿呀，你妈不放心，说不定明天就来了。拿着，拿着，拿着。
0: 这就对了。

0: 等你下次再来，我一定过得会比现在更好的。
1: 南加大的卡尔医生昨天去中国了，应该在东南医科大附属医院做学术交流呢。
2: 对对对，我看到这个新闻了，我明天就开车带着蕊过去。
1: 如果蕊要来美国做手术的话，你也可以放心，我能陪她。
3: 谁让李莹去世之前我答应做蕊蕊的干妈呢？
1: 现在想起来这个女人狡猾。
2: 谢谢你，玛丽。哦，对了，有空你带露露多回国看看。
4: 表彻嘴上不说，其实心里挺想你们的。
1: 打住打住，
3: 我这边已经半夜了。
2: 好吧好吧，那再见。

0: 你不是在北京开会呢吗？
1: 客户临时改计划，挪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
0: 闺蜜聚会，我来看看场地。
1: 啊，这儿挺好的，有 SPA 还有马场都在那边，我带你转转。
0: 闺蜜聚会看什么马场呀？房间都开好了，正好我看看。
2: 优雅，真的优雅。周小姐一定是当家闺秀，
0: 苏杭不遇了。

0: 相，真相。
1: 我跟你说的那个李莹到底有多像啊？
0: 第一眼看上去吧，特别像，但是看多了以后吧，又有一点不像，还说不清楚。
1: 那你岂不是很失望啊？
0: 哎，我怎么可能失望？李莹有的，你有；李莹没有的，你依然有。
1: 我哪有您说的那么好啊？
0: 周姐，今天晚上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过来。我这个人不是一个能够压抑自己感情的。
2: 摊子拉存款，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3: 这是我的。
2: 你其实随便找一个什么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的，在那边干，你比这里钱多。
3: 林哥，理财方面的一些问题吗？您快坐，您快坐。
2: 这，哎，你帮我分析分析最近股票的行情好吧？
3: 股票
2: 不是，我跟你讲哦，我最近啊看上了两只股票，都是做白酒的，马上就要

0: 过节了，对吧？我觉得它肯定会涨。
1: 大姐是这样的，股票不在我们的业务范围之内，希望您能理解。但是您刚刚说的这个白酒啊，我个人觉得啊，国家治理的三公消费，高端白酒市场肯定是会受影响的。而且从长线来看呢，白酒啊，它如果价格再这么涨下去的话，已经脱离基本面了，现在完全是属于基金抱团股。你像我们这些普通人，很难按照价值投资逻辑来进行判断了，所以我不建议您长期持有。
2: 那你到底懂不懂啊？那你要这么说，那我应该买哪只股票啊？
1: 大姐，我们真的不好随便给您荐股的，只能从产业政策和投资价值方面帮您分析一下。
2: 那你分析分析。
1: 就比如说，新能源，我觉得是一个趋势，您可以关注一下。
2: 新能源？
1: 对对对。
2: 新能源是吧？
1: 嗯。
2: 找一下。

0: 结账。
1: 告去啊！你现在开车就告去。

0: 你赵叔在卖房子，谁跟你说的？
1: 蕊蕊，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无意中说的。
2: 嗨，这个小慧歪道了，这么大的一件事儿竟然跟我一字没提，就是怕我们帮了他然后找他办事儿。
1: 你说赵叔也是，当了这么多年行长，1000万现金都凑不出来啊。爸，要不然咱就把钱装在点心盒子里给他送过去得了。
0: 你这个办法要是有用，分分钟有人给他送钱。小辉我还是了解的，年轻时就进了这个金融行业，他有原则。我算是他的救命恩人了吧，在我这儿他就没开过一个绿灯。
2: 但这次看样子必须得找你赵叔帮忙，长滩的资金缺口太大了，如果找不来钱，资金链一断，公司也就没了。
1: 那赵叔，
3: 你啊，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忽悠大家的骗子。各位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你们好啊，我姓廖，这个人就是垃圾。
4: 不信你乱说，小华不是那样的人，
3: 他就是打他。

0: 回事啊？啊
1: 你这头真的没事了？
0: 真的没事，大姐。
1: 哎呦，女小你们在外面讲话，嘴巴不要这么甜，好吧？大姐，大姐的。
0: 哎呦，看起来也就30多岁，我该阿姨。我真没认出来。哎呦，
1: 你这小鸡的，不要再演戏了，好吗？其实你老早就认出我来了，是吧？我跟你讲啊，要不是你推荐我的那两只股票突然大涨，我是不会认你的。
0: 那阿姨您卖了吗？那种股都随机的很啊。
1: 我倒是想卖呀，但是我连自己的账号都没有，要不然嘛，这把我肯定是赚了呀。
0: 阿姨，这种短线的股我建议您还是不要成，不是业内基本上都是有赔无赚的。哎，
1: 你不就是业内的吗？
0: 我哎，
1: 我告诉你啊，我听过你两趟讲座，正哎，你现在有时间吗？
0: 有，阿姨。
1: 走，陪我去证券公司，我要重新开户，我已经决定了。哎呀，
2: 我都认你做女婿嘞。走吧，走吧，走走走，跟阿姨走。
0: 阿姨，
1: 走，哎，走走走，哎，走吧。
0: 我那感谢阿姨认可。嗯，我给你揉揉。嗯，
3: 脚也疼。
0: 脚怎么了？嗯？磨的？嗯。这不能贴创可贴。哎呀，我给你涂点药啊，要不然它就不好愈合了。哎
3: 呀，本来回来路上就想哭，你这么一弄，我更想哭了。
0: 等会儿我给你按按，好不好？嗯，明天你就在家休息休息吧，找工作这事儿也不能着急，也不差这一天两天的，是不是？
3: 差，我恨不得明天就出去工作，我待在家也没事干，我不想这样。
0: 闲着你就好好闲着啊，忙咱就好好忙。来，衣服压折了，还得熨，快，先挂起来。你像我这两天天天忙着拉存款，跟小区那些人斗智斗勇的，忙是挺忙的，但是你别说，还有一些意外收获呢。
3: 什么意外收获？
0: 你妈。
2: 我妈？见到我妈了？
0: 阿姨大前天就混在人群里边听我讲座了，我没告诉你，是想通过考研之后给你一个惊喜的。多亏那两只股票了，让阿姨在3天之内对我的态度有180度的大转变。
2: 你给我妈推荐股票了？哎，
0: 我一开始也不愿意的，但是阿姨非逼着让我推荐，没想到涨了，这简直是天助我也吧。今天我还带阿姨去证券公司开了个户呢，在路上阿姨都跟我聊咱俩结婚的事。
2: 陶无忌，哎呀，你知道我被这玩意儿害多惨吗？我爸一个没啥本事的小职员，因为我妈炒股，他俩天天吵架，在我妈把房子钱都砸进股市的时候，他提出了离婚，然后就再也没回过这家。
0: 这事儿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2: 这是什么很光彩的事儿吗？
0: 可是你一开始不愿意带我去见阿姨，不就是怕阿姨瞧不上我吗？现在阿姨对我的态度有了转变，这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2: 喂，妈，你干嘛去找陶无忌啊？
4: 怎么了？
2: 不是，

0: 好再也不碰那股票了吗？
1: 你哇啦哇啦干什么？这么凶？我不就是想多赚点钱吗？你现在工作这么不稳定，陶无忌办讲座也挣不了几个钱。
2: 而且你知道吗？他今天头还被人打了。你妈要是再不操心赚钱，你们两个以后的小日子怎么过呀？
1: 我现在还要自己交社保，我都能体谅你不找本地男，难道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

0: 过来。趴下。
1: 不是你找狮子呢？疼。
0: 哪个大坏蛋打的？给咱们打那么大一包。
1: 我不该带你妈炒股票，我就是太想让阿姨变成丈母娘了，是我太着急了，对不起啊。
0: 好了，以后要有这种事你提前跟我商量商量好吗？
1: 好。
0: 我知道你是想讨好我妈，反正以后咱俩肯定会好的，我一定能找到全上海最赚钱的工作，认识全上海最有钱的人，让他们把所有的钱存到我老公的柜台里，存他个几千万百万，看以后谁还敢说咱。
2: 那么就先谢谢小富婆了，
1: 反正开心不开心我们两个都一起分担好不好？
2: 不过小慧啊，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家里的那些事儿，我觉得可以不要有顾虑。你不跟我说你跟谁说呀？是不是？如果说像你说的那些都是不光彩的事儿，那我也有不光彩的事儿啊。那不光彩的事可是多了去。
0: 你有什么不光彩的事儿？
2: 头疼。哎呀，头疼。
0: 你有什么不光彩的事儿啊？
2: 我没有。别挠我呀，我说
0: 说。你说嘛，你有什么不光彩的事儿啊？
3: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我们不开晨会，只谈任务，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吧？王飞啊
4: ，OK， 没问题。
3: 胡月，
5: 40%。
3: 侯记，
6: 50%。
3: 天天往外跑，净整些没用的。拖后腿都想好了啊，打不打算在这常干？一次两次的我不说。如果连续3次完不成任务，银行也不是铁饭碗，知道吗？
5: 嗯，知道了。
2: 可能是我的办法真的太笨了，但你还差这么多，对不起啊，胡源。
7: 反正我是没办法，
5: 就算把奖金全赔进去，也好过被记分。
3: 这就对了，还是小胡明白。我打电话叫几个大户过来。

0: 我真希望这箱子里装的是你们洋行的茶叶，而不是和共党有关的人或是东西。唐建平，你有完没完？
1: 你还怀疑我是吧？
0: 你亲手给我打开，证明你的清白。现在就证明给我看！

茶叶，看见了吗？我打开给你看，茶叶，看见了吗？

0: 长官，满意了吗？把这个箱子抬下来，抬下来。检查都检查完了，抬什么呀抬？啊，箱子都已经空了，抬什么抬？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啊！
1: 把这个箱子立起来。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请你站到这个箱子里去。
1: 我？你开什么玩笑啊？我进箱子里边去，把我当成货发到法国去啊？
0: 站进去。

0: 哎，下车检查，这没到地儿呢。
1: 今天特殊，下车，快点。

0: 联合方壶，春秋时期的。
1: 联合方壶，
0: 听说过吧？民国十二年的时候，在河南出土的，王国维亲自给他断的代。王国维知道吧？考古权威，他说这东西是春秋时期的，他就一定是春秋时期的。
1: 这东西怎么会在你手上？
0: 这一批从河南出土的青铜器一共有100多件，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后来专门成立了一个博物馆暂时存放。当时河南那边战火连天，兵荒马乱的，就有文物被偷了出来，其中就包括了这一件。关于这件联合方壶，还有更邪乎的事儿。面世之后，在市场上转了5次手，每一次的经手人都倒了大霉，不是横死，就是破产。最后的一个买家就是央行的比埃尔，他什么结果你也知道，央行破产，杀人骗保，还被你一枪跑了头。我信这东西邪乎了，因为现在倒霉的人是我。
1: 你这大半夜鬼鬼祟祟的，就为了这个？
0: 我为什么跟你有关系吗，唐先明？偌大一个上海滩，这么多人，你就一天到晚盯着我不放是吧？口口声声说我救过你的命，你欠我一个人情，你就这么还我人情的吗？断我财路，砸我饭碗，还带着一个人不？
1: 那个人呢？

0: 林某，你现在走私文物，触犯了民国法律，就算是老同学，我也不能徇私。
1: 你真够铁面无私的啊！怪不得你能当上处长呢，算你狠。
2: 你走私文物，你还有理？你带走，
3: 是。

0: 水根呢？他娘突然生病，回老家了。福丹，
1: 啊，
0: 兄弟，辛苦了，
1: 走吧。

陈科长，久违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投降吧，你跑不了了。
1: 前面下台阶，沿着两边向前走300米，有一艘无碰船接应。接到暗号应说话，上了船带船尾，立刻上岸。
2: 陈科长，那你呢？
1: 走。
2: 陈科长，快走。
0: 陈立，只要你投降，愿意归顺，我保你平安。而且高官厚禄。

陈先生，你想可好啊？还把他伤害呢？我把他们这么出奸大狗，为了你和林浩文见，值得来一趟。林浩文见，不过是个无辜的孩子，这你知道吗？ 孩子会长大的，长大了就成了敌人，所以必须斩草除根。不过，你比林浩文健更有价值。全烈，我留你一条活命，你何必自己找死呢？ 劝我投降，是想让同志们都变成叛徒，就显不出你了。你不敢面对共产党员，他们会像照妖镜一样照出你的肮脏。

去哪儿啊？刑讯室啊？唐警官不打算再问出点什么来吗？啊，规矩我懂，来吧。 还真打算对我动刑啊？

0: 就被你这么给搅黄了，还给曝光了。余都景的脸往哪儿放？这么大的损失谁来赔？你想好怎么过关了吗？
1: 我你不用操心，可你为什么要跟他们在一起啊？
0: 我开始真不知道他们是搞鸦片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就知道他们是搞走私的。这东西是别人买的，当时花了不少钱，后来他死了，老板娘就觉得晦气，想把他出手了，但是国内查的又严，根本就出不了手，所以我就想借他们把这个东西搞到海外去，说不定还能多赚点钱。老板娘已经答应我了，给我30%的佣金。
1: 可为什么有人知道你的行踪啊？还举报你
0: 是供的？谁举报的？
1: 一个匿名电话。你是不是最近得罪什么人了？
0: 最近就你看我最不顺眼啊。走私文物肯定是我不对，还给你惹这么大麻烦，我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啊老唐。
1: 那我把你当共党给抓了，我也得给你道歉，对不起啊。
0: 行了，先走了。
1: 坐下。啊，录完笔录再走。

0: 什么？警察局查缴鸦片，抓了田阔生。余独行是不是疯了？他要干什么？
1: 老爷，警察局的余局长求见。

唐贤平突袭码头是为了查公堂，查出鸦片这纯属是意外。这些年咱们合作鸦片生意，他一直是蒙在鼓里的，这一点督察长您是知道的。

0: 你看这是，这弄得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哦，对了，田老弟，让你受委屈也受惊吓了，还得多包涵。
1: 那我那些死伤兄弟怎么办？
0: 不幸离世的兄弟有医药费、抚恤金，受伤的兄弟有误工费、医药费，善后工作由我来全权处理，一定优厚、体面。
2: 云图生意是捕房跟警察局合作的，我的头上是警务总监，你的头上是杨局长。挣了钱，他们两个二一天作五，咱们就跟着喝点汤。现在警察局搞砸了生意，你们杨局长怎么想我不知道。布拉蒂尼先生这一半的损失是要有人承担的。
0: 这杨局长是我的上级，唐全平是我的下属，这要说承担只能是我了。但就以我于某这家底儿，我就算倾家荡产也难以承受全部损失啊。

0: 会向布拉迪尼先生报告。于局长，那你就先请回吧。
1: 那就让您费心了。

0: 那件青铜器，你方便的时候想办法帮我弄开，到时候咱俩有。不用看，找你方便。先走了。
1: 别人银行。

0: 局长，唐处长好身手啊！马头缉毒，大显身手，然后顺藤摸瓜又查到你兄弟赵天良了，是不是顺着赵天良也查到我了？啊！把我扳倒，给把椅子就是你的了。
1: 不敢，我没有这个想法。不过，
0: 共党要抓，鸦片也是祸害。
1: 你他娘的狗胆包天！唐贤平，你知道你捅了多大的娄子吗？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义副局长道貌岸然，以权谋私，贩卖烟土，是个祸国殃民的党国败类？你他妈动脑子想一想，这么大的鸦片生意，我一个人吃得下来吗？背后的老板是什么？咱们杨局长，杨局长上面还有南京的高层。你不知天高地厚，水多深，你小命不保，让我陪着你掉脑袋，搞混蛋！
2: 滚！
1: 滚！
2: 徐局长，我们先走。局长，你别生气啊。
1: 个人事不懂的玩意儿，
2: 哎呀，如今这社会哪有道德完人呢？你自己得想开点儿。这局长呢也是奉上命行事，他自己也身不由己，
0: 手拿开。
2: 局长现在也难呐，顶头上司那五箱鸦片他咋交差？还有巡捕房那五箱，天天追着他屁股后面要。
0: 局长对我有恩，我的命可以给他。
2: 你可拉倒吧你，你的命顶十箱鸦片呢？啊，我跟你说也是万幸你抓着陈烈了，陈烈这一死，你解了局长的一个心病。要不那是一通臭骂能过关的呀？
0: 马天木和陈烈同时出现在码头，你相信这是巧合吗？
2: 你又怀疑马天木？
0: 你不怀疑？
2: 说实话，我也怀疑。很简单，那个局。

0: 方马天木的匿名电话有问题。如果那个电话跟马天木有关，那他就是共党。他给你打电话误导你去抓他，好让陈烈在海关暗度陈仓，偷偷溜走。
1: 不是，你笑啥？
0: 我分析不对啊。
2: 要连这个都分析不出来，那我就怀疑你是共党。
1: 我，你才是共产党的，我是共产党。
2: 去，现在就去查那通电话。

0: 孩子安全送走了，鸦片和文物也被当局收缴了。陈烈同志在天之灵听到这些消息，会感到很快慰的。
1: 你这个想法有点意思，
0: 太冒险了。要把孩子送出关，要让鸦片曝光，还要让文物曝光，过于复杂。这几件事情并不矛盾，而且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行动的过程越简单越好，因为无法预估会在哪环节出问题，影响计划。我看这三件事能完成一件就不错，你还要一石三鸟吗？
1: 一石三鸟为什么不行？那些鸦片流入上海，会让多少同胞受到毒害，家破人亡。那件青铜器是我们应该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文化遗产，绝不能轻易流失到海外。
0: 不行，太危险，我不同意。
1: 我们不能只为了安全就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人民、文化这些原则性的问题上面，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啊。
2: 我有一个问题，零号文件，他的父母就是普通的烈士吗？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在残酷斗争的时代，陈烈同志的性命远比一个孩子更重要，你应该这样理解，陈烈同志不是为了一个具体的人牺牲的，他是为了理想和主义而牺牲的。在理想和主义面前，一切都是同等重要的。还有件事情，算是陈烈同志的遗愿。

0: 陈雷同志的意思是，经费务必要精打细算，哪怕是能少买一张船票也是好的。
1: 明白。
0: 美云阁这个店不能再用了，以后我俩见面务必更加谨慎。
1: 只要陪我还一天在上海，我们的同志就在危险当中，尤其是你。
0: 我会向上级请示你对我的消息。

0: 处长，电话查着了。走。哎，你现在停职呢，你别轻举妄动，我没办法跟局长交代了。
1: 你恰恰说反了。现在对外我是缉毒英雄，对内我帮局长解决了陈列，于内于外于公一私，我都有资格放肆一下。来。

0: 从这里打出去的，不会吧？我亲自查的，昨天晚上10:20就从这儿打出去的。那时候学校早放学了，办公室没人。电话有没有拉之前？没有，就这一带。
1: 说实话，
0: 我说的都实话。
1: 我告诉你啊，包庇共党，是为同党。

0: 我们抓共党，
1: 真希望我是。
2: 你告诉我一个他值得被救的理由，比如说他是共产党。
0: 我替你作证，你还让他开枪？
3: 人渣！
4: 马昆诺是共产党。
3: 你是谁？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里，藏有古籍善本291万册，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这些刻印精美的宋版书。因为传世量稀少，自明清以来，素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宋版书多用皮纸和麻纸，纹理坚致而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的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字体和用墨都极为讲究，具有鲜明的宋代特征。从这些流传至今的宋版书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宋代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更加可以通过上面的文字还原出近千年前那个文化繁荣、科技发达的宋朝。

0: 这是原创越剧《刘勇》在福建泉州的演出。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对《刘勇》这个剧目已经进行了近50场的演出。刘勇是北宋时期婉约派词人的代表，也是北宋第一位以毕生精力从事词创作的专业。凡有井水隐处，即能歌柳词。
1: 他是一位非常性情中人的一位才子，他愿意做填词人，另一方面他又要去走这条仕途的路，但是这条仕途的路呢又非常的坎坷，他一路走去都非常的不顺，那么到最后他自己领悟到了，其实创作写词就是他最重要的，到最后他就彻底放下了，到最后他觉得写词才是他要的。
0: 刘勇不仅仅描写红男绿女的悲欢离合、春愁秋怨，也将城市繁华、旅途风光、市民生活和羁旅愁情等题材写进词中，并以通俗化和口语化的小唱语言、情景交融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词这种文学题材从内容与形式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从而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词这种文体，它起源于隋唐时期，那么它的这个产生呢，主要是跟宴乐的兴起有关。那么这个词比较兴盛呢，是到了晚唐时期。晚唐呢，因为时代这个风貌开始变化，安史之乱以后啊，这个盛唐气象一去不复返了，文人们不再追求建功立业了，所以他把这个精神寄托呢，就寄托在这个歌儿舞女为他们写些小词来打发自己过日子。那么到宋代以后，宋代灭南唐，南唐的一些词人呢归入了到了宋朝但是他们的词境呢就基本没有开拓。这时候出现了刘勇，他善于吸取他们擅长唱慢曲的这样一些这个特长，然后呢把这个词境呢有所开拓这个从此呢这个词在广大的这个不仅在中原，而且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国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宋词最初承袭晚唐五代遗风，以描写艳情为主，侧重于描写儿女风情，思想内容

0: 须以道义为指挥，不能雕琢以害政。他的这一主张对同时的许多作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如果说苏舜钦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鼓吹者，欧阳修则是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欧阳修把文学的艺术形式和水平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也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为宋代文学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了表达对欧阳修的推崇，苏轼手书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全文。现在位于安徽滁州醉翁亭西侧的保宋斋，就是明朝人为保护苏轼《醉翁亭记》书法而特意建立的。而在苏轼的书法作品中，《黄州寒食诗帖》最为著名，被人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寒食诗帖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当时的苏轼虽然仕途受阻，穷困潦倒，但他这一期间的文学和书法创作都进入了新的高峰，书法苍劲沉郁，神完气足，将诗情画意书境融为一体，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而这样的艺术高度不仅代表了苏轼本人的艺术修养，更是宋朝士大夫精英群体精神境界的充分写照。
1: 宋代士大夫阶级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阶级，他们总是能把公事和私事分得非常的清楚，公事上的斗争不会牵扯到他们私事上的交情，而私事上的交情也不会影响他们在公事上的争论，这一点在许多人身上都有特殊的代表。比如像苏轼，苏轼早年间曾经因为反对新法被归为旧党，但是当旧党上台一次性推翻所有新法时，苏轼再次站出来秉公直言，他说新法中也有许多好的方面，因此他被旧党所排斥。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司马光逝世的时候，苏轼却依然毕恭毕敬地来到了司马光的宅地以及他的葬礼前进行了哀悼，同时在这件事情上他也出力甚多。而他与王安石在历史上也都有政见不同，但是王安石却从来没有阻止过自己的子侄辈去阅读苏轼的诗词。
0: 宋代士大夫精英群体的精神气度和人格魅力也昭示着一个文化艺术辉煌时代的到来，体现在书法方面，就是人们常说的晋人上韵，唐人上法，宋人上意。所谓意，指的是意境意趣，崇尚意境和意趣是宋代书法乃至绘画的主要特征，而这样的特点和宋代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很多宋代文人清新禅宗，强调思辨和清虚感，力求将禅机化入诗词书画的意境之中。他们悠游山林，与禅僧交游唱和，其诗文书论和传世书记中往往浸润着佛教的思辨和禅宗的机锋。宋代兴起的文人化也是士大夫精神追求的一个侧面，宋代文人擅长用绘画表达情感，即兴抒怀，他们注重突出自然景物中蕴藏的优美意境，从题材到笔意都讲究文人的情趣与神韵，重视个人心情与文化修养在绘画意境中的体现，力求做到诗中有画。宋朝又是宫廷绘画的鼎盛时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翰林图画院，集中了当时一大批优秀的画家从事创作。

0: 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都是在画院创作的。绘画分科细致，绘画风格讲究格局法度，设色精密，笔法细腻，带有贵族化的审美情趣。中国传统绘画的所有门类几乎都在宋朝得到完善，人物、山水、花鸟等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佳作。宋徽宗赵佶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书画天才之一，他所创立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在绘画方面善画花鸟和山水，也有着极高的造诣。
1: 宋徽宗时期呢，这个宋徽宗在人才培养方面呢，他开办了画学，这个学生进了画学之后啊，除了学习绘画之外，还要学习文化知识。他的要求呢，都是要求什么呢？他们要能够，非常工致的写实状物。当然，他要求你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要画的要很含蓄，不要让这个观者就是一览无余。他有时候出一些考题，就考这些学生，比如说有一次出的一个题目叫这个"竹索桥边卖酒家"，多数考生呢都画的是这个竹林旁边啊，有一个这个酒馆的一面酒旗在迎风飘扬，让人感觉到这个竹丛后面有一个酒馆。
0: 水韵一象台，则是苏颂对人类社会的另一项贡献。
2: 华树电视。

0: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怎么不是铜屑？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攀岩上树又下水，云和五四青年定向活动晒出青春好风采。探秘云和古韵，云和社区为辖区儿童送上春假大礼包。菊村村全国春季村晚热闹开演。4月30日，青春逐梦文明同行才聚云和五四青年。
1: 出境溪水潺潺，各支青年队伍分组行动，穿过吊桥，攀爬石壁，在距离水面数十米高的吊桥上小心挪动脚步，一边欣赏山色美景，一边在相互协助中克服对高空水面的胆怯情绪，奋力前进。
2: 这体验下来的话，最刺激的话，我感觉还是那个菲拉达，就是那个攀岩嘛，非常好，非常刺激。还有就是确实很累，有这么一个场地，这么一个场景，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在这里的大家也可以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感觉嘛。
1: 团队比拼考验的远不止个人技巧，有的关卡需要全员接力，有的则需选派精锐出战。每一次击掌，每一次决策，都是扣人心弦的赛点。最终，来自元和街道实在必得队以51分6秒13的好成绩，率先冲过终点线，敲响了主持台上的铜锣。
3: 成为第一名的诀窍就是我们在乡镇会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因为我们乡镇干部嘛，平时要爬山、防汛，体力活是非常重的，所以我们的干部天生就是有比较强健的体能，而且我们团队都是特别喜欢这种团委组织这些非常活泼的活动的，所以我们在报名参加的时候，团员也是非常的积极，也非常的兴奋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1: 以活动为契机，我县还成立了商云飞青年宣讲工作室，并颁发云和县青春推介官聘书。记者潘廷聪、叶以鹏报道。
0: 4月29日，云和街道云和社区开展以探秘云和文明同行为主题的春假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融合历史研学、文明科普、科学实践等多元内容，引导少年儿童在体验中增长见识，涵养文明。
1: 活动当天，孩子们在童话堡集结完毕，由社区工作人员陪同前往县博物馆开启古韵探秘之旅。在专业讲解员带领下，大家参观了云和历史文化陈列、木玩之源、农耕技艺等展厅，系统性了解本土千年变迁、梯田农耕、木玩文化等特色内容，近距离感受家乡历史底蕴与人文魅力。午后，系列特色活动在元和社区活动室接续开展。在文明城市创建有奖竞答环节，题目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垃圾分类、文明出行等展开，孩子们踊跃举手争先抢答，在轻松趣味的比拼中深化文明理念，自觉争做文明城市的小小宣传员、践行者。同步开展的科学手工制作活动中，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分组拼装显微镜、人造卫星等木质立体模型，在动手实践中培养科学探索精神，树立生态环保意识。
4: 上午我们去参观了云和县博物馆，我觉得里面的文物很有历史气息。下午我们在社区里面制作小手工，手工做完后很有成就感，而且社区的活动也比较的丰富，我在这里玩得很开心，希望下次还可以来社区参加活动。
1: 此外，现场还开展了爱护地球文明少年主题阅读会，志愿者带领孩子们阅读环保绘本，分享阅读感悟，引导孩子们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环境的理念。特邀专业医护人员开展青少年健康知识专题讲座，普及日常健康防护、青春期保健、安全自护等常识，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5: 我们组织本次活动，让辖区孩子们读懂家乡历史，厚植国家情怀，在趣味互动中提升文明素养、环保意识及动手实践能力，同时依托假期主题活动激活

0: 国社区青少年服务阵地效能，以大手拉小手模式带动家庭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绿色家庭共建、涵养和谐文明的社区氛围。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推出假期研学、科普文化类活动，不断丰富未成年人课余生活，把社区打造成孩子们乐学、乐享、乐成长的温馨家园。
1: 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
2: 近日，滨水市唯一的全国春季春晚示范展示点福云街道局村村2026年全国春季春晚在县城中山广场热闹开演。
1: 整场晚会节目花样不少，12个节目以农耕文化、乡土风情、劳动光荣、乡村振兴、幸福生活为主线，既有传统老味道，也有现代新气息。活动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福云街道党工委、福云街道办事处主办，来自福云街道各村村民、菊村村全体村民、文艺爱好者等参加演出。和以往春晚不同的是，舞台主角从送文化下乡的文化工作者逐渐转变为村民，说的唱的都是村里的事儿，演的跳的都是农民的生活，展现新时代新农村的幸福图景和劳动者的风采。记者叶珊珊、潘廷聪报道。
2: 五一假期，在云和梯田五危急景区与游客同游的还是来自梯田景区村的村民导游们，他们是来自各景区村的村民，通过系统化培训成为家乡文化的讲述者、乡村旅游的参与者。
3: 我呢，跟大家讲分享一个诚信的故事。我们这栋房子的主人，也就是我的祖上太爷爷哈，他呢就是筹集了，在清朝的时候呢就筹集了3200银。
1: 随着五一首个小小研学团的到来，叶国平作为村导正式上岗。他带领小朋友们穿梭于老村古宅之间，一路讲述着带宽能力更好地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3: 我以后不仅仅是要卖风景、卖我们的村容村貌，更要卖土特产品。我希望把这块工作做好。
1: 记者叶珊珊报道。
2: 春假遇上五一假期，在云和城市地标童话堡，一场关于童话的奇妙旅程悄然开启。当地

0: 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就像不能这么叫。谁啊？我们是警察。你现在的心态啊，我特别了解。认了不敢，是吧？怕承担责任。 不认呢，心又虚，啊，这说明你善良，没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啊，我就劝你，你赶紧别大晚上的，别折腾我们，好不好？
1: 不是我拿的，我没有见过那手机。
0: 你这样啊，我给你个机会，你把手机拿出来，我们出去，然后呢，我跟这丢手机的人也说一声，你啊不是惯犯，手机也找着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咱就当做了一场梦。 好不好？听明白了吗？
1: 我没有，不是我，真的是你们弄错了。
0: 你嘴怎么这么硬啊？你是在侮辱我们智商吗？不是你，我们能找着你吗？大晚上的折腾我们睡不了觉。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非得让我们给你搜出来，干嘛呀？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我告诉你，你不拿出来，我们查出来了，你就得进看守所，进了档案里边，你还能找着工作吗？
1: 我没有拿，不信你们可以去我屋里搜。
2: 可以搜，我是。嗯，都对。还有吗？还有，下次人多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3: 找到了，要不是我，你们还真没法搜。
0: 很多事儿啊，就是一念之差。 啊，贪欲谁都有。你说大街上那些那漂亮跑车什么的，我看着我也想开。但你这个是偷啊，这是犯罪了。还好这次及时制止你了，你不然你今天能偷手机，明天你就能偷别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时候啊？你说你这跟同学聚会，20多年过去了，谁也记不住你名字。 但人家就说就那小偷，一说你小偷，谁都知道是你，多丢人呐，是吧？那家里人脸也挂不住啊。
1: 我就是脑子井底进水。

0: 你当时去我的时候，我是想说的，我真的想说的。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话到嘴边，说出来它就变了。
1: 嗯，
0: 我不敢承认，我害怕。
1: 这个我也要总结，可能是我太凶了，让你不敢说。
0: 我就是风景了，我。
1: 湛西哪儿的呀？
0: 狗马。
1: 我大远的。哦，行了，反正呢都不容易。刚才呢，我跟施主说了，我说您能不能通融一下，人家也挺通情达理，觉得你在外地打工也不容易啊，手机也找着了，这事儿就算了。
2: 另外呢，我也跟领导申请了，
1: 念在你也是初犯，所以主要就以批评教育为主啊，这事儿过去了。
0: 谢谢哥，谢谢老兄，我真谢谢。
1: 行行，没事，你以后记住了，不能再有下一回了啊，你以后怎么办？
0: 说他可以带着我干。他也是湛西大员的，他也是做美容的。
1: 嗯，大员人来这儿的不多。行吧，那你以后就跟着他好好干呗。
0: 行，哥，你跟那姐都是好人，回头你俩也认识一下呗。姐人可好了，特别仗义。
1: 都这时候了，你还牵线呢？我认识他干嘛呀？
3: 不是哥，我不是亲戚，我是想你俩都是大员的吧，就是老乡帮老乡呀，是吧？就是方姐她人真的特别仗义，特别好。
1: 方姐，
3: 嗯，
1: 全名叫什么呀？
3: 方慧，我还有她的名片呢。

上次

哎，哎，哎，哎。

0: 喜欢这房子，挺好，地段也好，
1: 不便宜吧？
0: 你是买的还是租的呀？那个，你坐吧。我你也不用给我倒水，什么都不用，你就待会儿。也是巧了，碰上一老乡，认识你也认识我，
2: 这我就找上你了。关键吧，给你打电话，
0: 你也不接。是你的，
3: 不接电话就是没打算见你。
0: 知道，我知道，你也理解我，我来一趟也不容易，好不容易找上你了，回去以后我得跟你爸有个交代。我不会在这儿待太久，吃完我就走。我就是饿了，你这儿有吃的吗？不用弄别的，我能吃吗？

0: 我爸知道你来这儿吗？
1: 我跟他说，我这趟也是出公差，捎带着找你。这边的情况，我随时都跟你爸联系着呢。他最近血压怎么样？
0: 你回去自己问他。你跟我回去一趟吧。

0: 你姐呢？她跟你一块住吗？我觉得这个人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怎么问她，她都不说。那跟我不说，也不跟你爸说吗？
1: 不怕老头急坏了吗？
2: 怎么不关门呢？不怕有贼吗？有完没完呢？都跟到家里来了。
3: You're so good!

有这个必要吗？你说你，当然我也理解你。

我老来这儿吃饭，这家炒饭好吃，就是点咸。每次来我都跟老板说一遍，这个死老筋怎么都听不进去。下回啊，我把他家盐给偷了，看他是不是不会做饭。你说你也不吃饭，也不喝汤，就喝点饮料行吗？死脑筋，都是死脑筋，我也是死脑筋。明明知道他家炒饭咸，还就是爱吃，下回我换一家尝尝。你要不要给你来一份炒饭啊？

小丽，开门。小丽，开门。小丽，小丽。

0: 怎么了？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给我重新写，听到了吗？我跟你说话呢。 你这作业今天写也给我写，不写也得给我写。学习就是这么苦，你现在这点苦头上，什么意思？不学了是吧？不学了以后要饭去，去偷去抢，站住！干什么去？你别管我，我找奶奶去，我回家。
1: 把头盔给我。

0: 我进去找，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行，
0: 回来！你给我回来！你奶奶已经死了，这儿现在就是你的家，全世界现在只有我能管你。

0: 在花坛东北边的那个马路牙子上。
1: 哪儿？
0: 花坛东北边的马路牙子上，快。

0: 我好几天没睡好觉了，真的。我想一跑，心直慌。回家，好吧。我想回老家。
1: 老家好多年前我去过，就一个姑姑，早搬家了，连联系不上了。
0: 旅游，
1: 我去扫扫墓总可以吧？扫墓可以。那这样，让你爸带你去，好不好？买个卧铺，路上还舒服点，你说呢？
0: 要不这样，你再等我两天，咱带上你弟弟，我还没出去旅游过呢。走，回家。不让你去，我觉得丢人，我觉得丢脸。我是什么？我现在就是一个贼，我去哪里别人都觉得我是个贼。你又算什么？你管我？
2: 说你们娘俩也真是的，在马路上吵什么？不怕人笑话呀？走走走，小丽，爸带你去嗦粉啊！肯定饿了吧？你这血压都飙到190了，行了啊，有什么事回家说。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别生气，你妈这人啊，她有时候她就是有必要着急，走啊，走。

你好，李荣基不在，你哪位啊？他被起诉了，为什么？担保联这什么意思啊？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定比这儿好。你们想想，咱们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不是馒头就是面条吧？呆头呆脑，吃的人都变笨。人家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你说光青菜就100多种，你听过什么是菜心吗？芥蓝、娃娃菜、西洋菜，是不是都没听过吧？吃的都不一样，人肯定不一样，更聪明。
1: 我连螃蟹都没吃过，
0: 我也没吃过。我表姐说下午这就带我去吃，
2: 真羡慕你。
0: 我表姐，就她天天在电话里直播，说她见了什么人呀，吃的什么呀，穿的什么呀，可新鲜了。
3: Step on my shoes, can you see that? 你踩到我的鞋啊，你看不看到啊？
4: 都咁点啊？走啊，谂住道歉啊！
2: 有病吧你？
3: 你以为我听不懂啊？你才有病啊！
2: 小姐，小姐，
5: 就你们这表姐啊？我第一次见他我就很烦他，我去接他，然后我再折回来10几里的路，你不说谢也就算了，嫌我脏，不让我进他们家，那破水泥地有人呢，我天天在火车站抓犯人，我那鞋踩得乱七八糟的，这不是很正常吗？
6: 全大员就他最虚荣，
7: 把脸撞去。
5: 一姐也是傻了吧唧的，谁的话他都信，那南方遍地都是钱，等着你们去捡去，真逗。他也就是跟我置置气，你也别当真。
7: 围巾递我一下。
5: 啊。哎。
7: 我换完了，帮我送一下。
5: 你比你姐还牛。
7: 谢谢。
5: 别客气。
7: 他电话你打通了吗？
5: 不接。你回头给他发个消息吧，让他回来以后给我发个消息。快点吧，上个夜班你捯饬成这样给谁看啊？我也得上夜班呢。
7: 哎，这身好看吗？
5: 没你姐好看，你脖子太长，不过戴上围巾挡一下还可以。
3: 走走走走走，快点。
7: 吃不着萝卜洗萝卜算。
0: 你都是老客户了，我能蒙你吗姐？
8: 行，我再去转转，转转再过来。
0: 哎，那个牛仔裤还给你留吗？姐，五金件升级了，拉锁肯定没问题。姐，
8: 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0: 我就搞一下。
8: 吃饭喽。
0: 他来了很多人啊，要找你，说啥都不信。
9: 你说今天的课上午也有吗？你说晚上400，你说3500呗。
0: 你看看，你看这些卖衣服。

0: 有一个算一个啊。哎，热的脚后跟都是汗，站一天那腿肚子都酸了，你说能挣几个钱呀？啊，你说你大老远跑来，不是你想挣快钱吗？回头啊，姐带你干别的去，来钱快的。
1: 非常感谢长，挣点多钱，明天回大连服装城，我也包过呀。
0: 你说说你啊，
2: 大鹏一天到晚给我打电话，你也不接电话，
0: 那我也不好接呀、啊。
3: 哎，大姐，我们店进新货了，进来看看呀。大哥，
2: 你说话呢？
3: 看看
2: 啊、
0: 你这天天忙着能忙到什么时候啊？
4: 那个聘牛仔裤的大姐可能下午还来，你别走啊。今天还没开张，怎么着得把她这单做了。实在不行就给个折扣呗，就按那个折扣，你说呢？
0: 折折折，赶紧就给我处理了，
2: 打折卖，有钱就卖啊！
0: 好，省得我交接起来麻烦。电话盘出去了，今天挣钱去。
5: 买新的呀，
0: 你先听完呀，那老师马上就教咱们怎么找钱了，不花你自己的钱，你找亲戚找朋友啊。哎，就这个东西，来看看，挣大钱，
5: 这不都说了一晚上了吗，我找了我找不来，这是南方，不是从大连火车站到五龙口，咱俩干不了这个。
0: 你把他找来。

0: 想通了、啊。机票报销吗？
1: 那肯定报销，我这就给你买去啊。哎呀，你说这你这这么突然的，你咋突然就想通了？
0: 这你就不用管了，至少你现在可以和局里交差了。
1: 好好好，那啥，就穿这个过去啊。
0: 这是我最后的一件了，
1: 咱俩找个商店给你买棉袄。
0: 四月，用不着吧？
1: 哎，老弟呀、啊，你赶紧把环拉上吧，要啥造型了？这东北这天啊，你斗不过他，到时候给脑仁冻坏了，看你咋整。走哪傻了吧唧的？哎，赶紧上车了。
0: 我没想到东北的春天这气温，
1: 东北的春天，我告诉你，我们东北的春天，比你那冬天没差多少。哎。瞅啥呢？上车啊！怎么样？冷吧？
0: 冷。
1: 来，我这有衣服呢。来，拿着。
0: 谢谢啊。
1: 客气啥呀？别瞅了，就俩座。我家呀是开机件店的，这车以前是我爸拉货的。后来淘汰下来给我的。
0: 哎呀，我算是感受到北方的天气了。
1: 我们这儿啊，春天你得当冬天过啊。头两天还下雪呢。
0: 下雪？我还从来没见过雪呢。白茫茫一片，特别干净吧？
1: 干净啥呀？就下那会儿干净，雪一化，那满地都是泥，黑了垃圾的。哎呀，这工业城市啊。跟你们不一样，但我们这样人心干净，那群众别看没见过啥世面，一个个心眼儿的贼好。
0: 哎，犯罪犯罪除外啊。你是名好警察，
1: 就这么两句就说我是好警察呀？你们干老师的都这么单纯吗？
0: 专案组的资料里有你的履历，记录了哈兰这几年的要案、大案，所以不是单纯，是有迹可循。
1: 行，那你挺严谨。过来了呢？
0: 就是看了资料，觉得这个案子挺有意思的。
1: 就这样？
0: 其实。
1: 其实啥呀？你急死我了！啥呀？
0: 其实是研究所的领导让我过来给你们传授点先进的知识，毕竟你们对新型的毒品一无所知嘛。
1: 哎呀，我天哪！这人呐，你要不说就不说，这专挑气人的讲嘛。行啊，你在这儿啊，早晚门诊。你把衣服垫高点啊！哎呀，我天哪！盖严实了，
2: 我们这儿早晚温差大，
1: 你这根本受不了。我告诉你，等你扛不住了，跟我说一声，你就回去，咱俩都好交差。哎呀！

0: 这个局里啊，为了表示对咱们的重视啊，特意给换了个新办公室，据说能坐100多个人，
1: 嚯吧！
2: 哎，小孙，
0: 那个专案组的新办公室知道在哪儿吗？
2: 知道啊，全局都知道啊。
1: 哎呦天哪，这么大阵仗，
2: 必须的嘛。
1: 跟哪儿呢？
2: 你就从这儿顶到头啊，右拐，再顶到头，再顶到头就是了。
0: 右拐顶到头，我咋没印象那边有办公室？
1: 走，看看去，走。
2: 这应该是。

0: 你来干什么？别捣乱，下去。我先发现你有危险的，
1: 确实是大雁发现的。
0: 里边有政警，快快快！
2: 好，
0: 拿政警。
3: 胡干！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下面，刘文锁起来点。嗯，啊，啊！哎呀，
1: 谁挠的呀？挠这么深？
2: 这
0: 看着都疼。
3: 你要说这帮毒贩子没有好人吧，你打个仗的下手都埋汰。
1: 还得是你能打呀，哥。
2: 可不咋的，我哥这全市散打冠军，也不是白拿的，谁见了不得叫声爹呀？
1: 哎，别给我吹了啊！

从这个花州上的车，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呢，绕过了乘警的检查，二号到的咱们哈兰啊，坐上了这个被害人宋文宋武的车，他是带着毒品过来交易的，但是在交易过程中呢，也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发生了冲突，导致被害人宋文

0: 被从楼上推下楼摔死，宋武被刀捅死啊。这么看呢，宋文宋武这两兄弟很可能就是我们当地的毒品分销商，这毒贩子啊。这毒贩子跟你们那儿怎么叫？
1: 灯头。
0: 灯头，哎，俩灯头，知道吧？
2: 那就是说宋文宋武俩兄弟根本不是普通的玻璃厂保安，这工厂就是个掩护呗。
1: 他们敢在厂里进行交易，会不会其他员工也知情呢？
0: 咱们要的那个员工表呢？让我看看。
2: 哎，我这资料呢？这呢？
0: 行啊，整挺立正啊。
1: 留在局里没事做，顺便收拾了一下。
3: 这不对啊，
0: 这值班表像四月二号晚上值班的是宋武呀。
2: 咋的了？
0: 咋的了？不江小海报的案吗？
1: 对，案件记录里说他声称那天是他负责值班。
2: 那是江小海撒谎了，他那天根本不值班，他也不应该出现在玻璃厂啊。
0: 所以这宋文宋武这哥俩是专门挑了宋武值班的那天晚上。

0: 问题很大呀。这又是啥？
1: 厂里保安的详细资料，包括他们进厂前的记录都有，我昨天下午调来的。
2: 有没有江小海的？
1: 等一下啊。是。
0: 这小子有案底，打架斗致人重伤，
3: 1990年湛州蹲了5年。
2: 北哥，怎么的？
4: 你有发现？啊？我觉得案发现场当时屋里还有第四个人。
0: 啥呀？
4: 这半个鞋印的血是宋主的，鞋底纹路也符合工厂统一配靴的特点。我根据这半个鞋印的弧度补全了整个轮廓，按照比例推算，这个脚码不是42，应该是40.5或者41。
2: 你是说当天晚上在现场除了这哥俩和凶手之外还有第四个人
4: 啊？
1: 也就是说这个人虽然穿着厂里的配靴，但既不是宋文也不是宋武。
4: 对。
0: 这不对啊，玻璃厂的员工我们都查了，每个人都有完善的不在场证据，除了死者还有凶手之外，那天晚上没人再去过小白楼了。
1: 有一个，
5: 我不是故意想隐瞒的。
0: 故不故意的，你已经隐瞒了。
2: 为什么撒谎？
5: 害怕，怕你们以为我杀人了。
2: 怕我们以为你杀人了？你没杀人我们都冤枉你啊。你出现在命案现场还跟我们撒谎，我怀疑你跟这个命案有直接关系。4月2号那天晚上你去厂里干什么去了？
5: 那天白天我无意中听见宋文跟宋武说有笔大买卖能挣好几万。
0: 什么买卖？
5: 没说，就说让宋武晚上准备好开门。
0: 所以晚上你就偷偷溜进去了？
5: 没溜进去，我那天下了班就躲在厂里没走，想看看他们到底弄啥。
2: 江小海，我问你的话你给我想清楚了再说。宋文自己开着车拉着岳东人去到你们厂宋武给开的门，对吧？
5: 对。
2: 你看见了吗？
5: 看见了。
2: 他们到厂里的时候是几点？
5: 11:40。
2: 怎么记这么清楚啊？
5: 我特意看了眼表。
2: 然后呢？
5: 然后他们下了车就直接上小白楼了。
2: 他们三个人一起下了车上了小白楼。
5: 对。
2: 然后呢？
5: 然后他们就进505房间了。
2: 进房间之后干什么了？
5: 我当时躲在走廊里听见里边吵起来，过一会儿应该是打起来了。

0: 哎，下车检查，这没到地儿呢。
1: 今天特殊，下车，
0: 快点。

0: 这东西是别人买的，当时花了不少钱，后来他死了，老板娘就觉得晦气，想把他出手了，但是国内查的又严，根本就出不了手，所以我就想借他们把这个东西搞到海外去，说不定还能多赚点钱。老板娘已经答应我了，给我30%的佣金。
1: 可为什么有人知道你的行踪啊？还举报你是共党。
0: 举报我是共党？谁举报的？
1: 一个匿名电话。你是不是最近得罪什么人了？
0: 最近就你看我最不顺眼啊。走私文物肯定是我不对，还给你惹这么大麻烦，我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啊，老大。
1: 那我把你当共党给抓牢了。

0: 非得给你道歉，对不起啊。
1: 走了，先走了，
0: 坐下。啊？录完笔录再走。

0: 什么？警察局查缴鸦片，抓了田阔生。余独行是不是疯了？他要干什么？
1: 老爷，警察局的余局长求见。

唐咸平突袭码头是为了查公堂，查出鸦片这纯属是意外。这些年咱们合作鸦片生意，他一直是蒙在鼓里的，这一点督察长您是知道的。

0: 你看这弄得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哦，对了，田老弟，让你受委屈也受惊吓了，还得多包涵。
1: 那我那些死伤兄弟怎么办？
0: 不幸离世的兄弟有医药费、抚恤金，受伤的兄弟有误工费、医药费，善后工作由我来全权处理，一定优厚体面。
2: 云图生意是捕房跟警察局合作的，我的头上是警务总监，你的头上是杨局长，挣了钱他们两个二一天作五，咱们就跟着喝点汤。现在警察局搞砸了生意，你们杨局长怎么想我不知道，布拉蒂尼先生这一半的损失是要有人承担的。
0: 这杨局长是我的上级，唐全平是我的下属，这要说承担只能是我了。但就以我于某这家底儿，我就算倾家荡产也难以承受全部损失啊。
2: 我会向布拉迪尼先生报告。于局长，那你就先请回吧。
0: 那就让您费心了。

0: 那件青铜器，你方便的时候想办法帮我弄开，到时候咱俩有。不用干，等你方便。
1: 别人银行。

0: 唐处长好身手啊，码头缉毒大显身手，然后顺藤摸瓜又查到你兄弟赵天良了，是不是顺着赵天良也查到我了啊？把我扳倒，这把椅子就是你的了。
1: 不敢，我没有这个想法。不过共党要抓鸦片也是祸害。
0: 你他娘的狗胆包天！唐贤平，你知道你捅了多大的娄子吗？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义副局长道貌岸然，以权谋私，贩卖烟土，是个祸国殃民的党国败类？你他妈动脑子想一想，这么大的鸦片生意，我一个人吃得下来吗？背后的老板是什么？咱们杨局长，杨局长上面还有南京的高层。你不知天高地厚，水多深，你小命不保，让我陪着你掉脑袋，狗混蛋！
2: 滚！
0: 滚！
2: 徐局长，我们先走。局长，别生气啊。
0: 个人事不懂的玩意儿，
2: 哎呀，如今这社会哪有道德完人呢？你自己得想开点儿。这局长呢也是奉上命行事，他自己也身不由己。
1: 手拿开。
2: 局长现在也难呐，顶头上司那五箱鸦片他咋交差？还有巡捕房那五箱天天追着他屁股后面要。
1: 局长对我有恩，我的命可以给他。
2: 你可拉倒吧你，你的命顶十箱鸦片呢？啊，我跟你说也是万幸你抓着陈烈了，陈烈这一死你解了局长的一个心病，要不那是一通臭骂能过关的呀。
1: 马天木和陈烈同时出现在码头，你相信这是巧合吗？
2: 你又怀疑马天木？
1: 你不怀疑？
2: 说实话我也怀疑。很简单，那个举报马天木的匿名电话有问题，如果那个电话跟马天木有关，那他就是共党，他给你打电话误导你去抓他，好让陈烈在海关暗度陈仓偷偷溜走。不是你笑啥？我分析不对啊。
1: 要连这个都分析不出来，那我就怀疑你是共党。
2: 我，你才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
1: 去，现在就去查那通电话。嗯。

0: 找我。
1: 孩子安全送走了，药品和文物也被当局收缴了。陈烈同志在天之灵听到这些消息，会感到很快慰的。
2: 你这个想法有点意思，
1: 太冒险了。要把孩子送出关，要让鸦片曝光，还要让文物曝光，过于复杂。这几件事情并不矛盾，而且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行动的过程越简单越好，因为无法预估会在哪环节出问题，影响计划。我看这三件事能完成一件就不错，你还要一石三鸟吗？
2: 一石三鸟为什么不行？那些鸦片流入上海，会让多少同胞受到毒害，家破人亡。那件青铜器是我们应该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文化遗产，绝不能轻易流失到海外。
1: 不行，太危险，我不同意。
2: 我们不能只为了安全就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人民、文化这些原则性问题上面，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啊。
0: 我有一个问题，零号文件，他的父母就是普通的烈士吗？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在残酷斗争的时代，陈烈同志的性命远比一个孩子更重要。你应该这样理解，陈烈同志不是为了一个具体的人牺牲的，他是为了理想和主义而牺牲的。在理想和主义面前，一切都是同等重要的。还有件事情算是陈烈同志的遗愿。

0: 沈烈同志的意思是，经费务必要精打细算，哪怕是能少买一张船票也是好的。
1: 明白。
0: 美云阁这个店不能再用了，以后我俩见面务必更加谨慎。
1: 只要裴如海一天在上海，我们的同志就在危险当中，尤其是你。
0: 我会向上级请示你对我的消息。

0: 处长，电话查着了。走。
1: 哎，你现在停职呢，你别轻举妄动，我没办法跟局长交代了。
2: 你恰恰说反了。现在对外我是缉毒英雄，对内我帮局长解决了陈列，于内于外于公于私，我都有资格放肆一下。

0: 你从这里打出去的，不会吧？我亲自查的，昨天晚上10:20就从这儿打出去的。那时候学校早放学了，办公室没人。电话有没有拉之前？没有，就这一带。
1: 说实话，
0: 我说的都实话。
1: 我告诉你啊，包庇共党，是为同党。

我们这里有一个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猴子，
2: 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
3: 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童话云盒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盒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盒等你。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果园里的雨伞。
1: 又饿又累。
2: 咦，下面有一片果园。哇，终于。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你
1: 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2: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4: 点不错，头车。
5: 看来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华树店。

既正在不断赋予人们登泰山的新能量。勇攀高峰是这座古城千年不息的脉动，泰安始终在开放包容、坚韧实干和勇敢担当中不断向上攀登。岱岳为笔，汶水为墨，今日泰安正挥毫书写时代新章，每一处落笔皆祈愿四海升平，国泰民安。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15-5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14-5增长 40% 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联，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

0: 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
0: 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
4: 路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 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

0: 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2: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假期坚守不停歇，我县重点项目按下发展快进键。县委举办县直单位和乡镇街道一把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班。文旅升温县城两大热门打卡地，欢乐假期圆满收官。五一假期，我县各大重点项目施工现场依旧而战正酣，全速推进。城市建设者们为了抢工期、保项目，选择了坚守岗位，为项目建设提速加码，用汗水诠释劳动之美。
1: 在我县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项目现场，工人们正紧锣密鼓推进室外围墙砌筑、地下室墙面施工和消防管道安装等作业。来自河南的工人李军在建筑行业已深耕20多年，自项目开工以来，除春节回家团聚外，他始终坚守施工一线。目前像李军一样奋战在现场的工人有上百名，大家争分夺秒，加班加点，全力保障建设进度。
2: 我们也是正常上班，为了赶这个工期，辛苦一点，尽量的把这个活做好嘛。
1: 该项目位于元和街道木田村东侧，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农产品产后保鲜、储存和运输难题，减少损耗，延长销售周期，保障农产品新鲜度与品质，助力农民增收。目前项目整体已完成85%，预计9月底竣工交付，届时将新建冷链物流中心综合大楼、设备用房及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外立面跟室外景观的人员投入，

0: 稳定地推进项目的建设，确保整体工程按计划有序地完成。
1: 据了解，今年五一期间，全县41个在建重点项目不停工，全力锚定固定资产投资平稳较快增长、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抢抓施工黄金期，提速推进项目建设。记者梅明义报道。
2: 5月6日，县委举办县直单位和乡镇街道一把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班。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围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推动实现云和155良好开局为主题做专题辅导。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刘瑞丽围绕规范廉洁用权，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专题辅导。
1: 李世超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对标落实中央省市统一部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绩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升科学决策抓落实的能力水平，不断强化干事创业抓发展的担当精神，不折不扣把上级精神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世超结合县域发展实际，援引丰富案例、详实数据，深刻阐释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三个根本性问题。他强调，要准确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现路径，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深入听取民生民意，用心办好好事实事，着力破解堵点难点，牢牢站稳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坚持稳中求进、先立后破、虚实相宜、标本兼治、远近结合，不盲目冲动、畏难避险，以全局观念锚定具体举措，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动能培育协同发展，做到真抓实干、实事求是、锲而不舍，坚持和发展小县大城发展战略不动摇，坚持打造童话云和品牌形象不动摇，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要切实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换为发展实际实效，在深学细悟、真查实改、建章立制、结合融合上下功夫，由一把手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切实带好头、做表率，把心思用到为民办实事上，将工作纳入制度轨道和规范通道，切实推动以正确政绩观来引领高质量发展。县直有关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人、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培训班。记者梅明义报道。
2: 五一假期，我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县博物馆与木玩童话小镇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与优质体验感，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吸引大批亲子家庭、文化爱好者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云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浓郁的童话气息。
1: 走进县博物馆，五大展厅系统呈现了从新石器时代至今的文明演进轨迹，让千年文脉触手可及。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的多个 AR 互动项目，打破了传统逛馆模式，让游客在趣味互动中深入了解云和文化。此外，小小讲解员体验营、我和文物合个影打卡、文物盲盒寻踪等活动全新亮相，游客在轻松参与中就能收获文物小知识。在木玩童话小镇云兔毛毛文创空间，一场香薰手工制作活动正在温情进行，淡淡香气弥漫全场。工作人员备好大豆蜡、香薰精油等材料，细致讲解制作技巧，游客们亲手完成制作，在专注与实践中感受手作的乐趣与成就感。
3: 今天中午我带小朋友来参加这个云兔毛毛 的手工活动、沙雕香薰活动，增加了小朋友的动手能力，也增加了我们旅游的一道 光彩，希望能够下次还有机会再来云和旅游。
1: 今年五一假期，我县以历史文化为魂、特色体验为脉，让游客在饱览山水美景的同时，深度感受了当地的文化底蕴与人文温度。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服务品质，推动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让更多游客走进云和，了解云和，爱上云和，将云和打造为更多人心中的文旅优选目的地。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
2: 五一假期，重头镇精心推出梯田降龙巡游非遗活动，百米降龙夜游献瑞，联动梅园村特色文旅市集，非遗民俗、美食烟火与山水美景交相辉映，绘就一幅热闹非凡的假日文旅画卷。
1: 五月三日晚七点，备受期待的梯田降龙巡游活动惊艳启幕。整条降龙工艺精巧，以竹骨为架，材质为鳞，通体装点灯光，在夜色映衬下流光溢彩，熠熠生辉。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祥云从湛云山庄出发，沿着重头村梅园村道路缓缓前行，一路上200余名舞龙队员默契配合，带动百米长龙蜿蜒游走，气势浩荡，现场喝彩声此起彼伏。
4: 很震撼，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龙。比较幸运就是我们在这边等龙的时候，刚好有个工作人员拿着那个鱼过来说，观众朋友要不要参加一下，然后就拿了一个，就让小朋友体验一下。
1: 最精彩的还要数盘龙表演，降龙昂首摆尾，盘旋游走，逐渐盘踞成圈，龙首昂扬于中央，气势恢宏。为增强互动体验感，重头镇精心准备了20余盏特色鱼灯，邀请游客手持鱼灯跟随降龙一同巡游，沉浸式参与非遗活动，近距离感受云和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记者于海友报道。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安溪畲族乡黄处村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旅盛宴，以李仔、云妮、畲乡圣女、梨花仙子四大原创 NP 为主角的祈福活动，吸引了众多外游客前来共赴这场颜值与趣味并存的春日之约。
1: 活动设置了快闪祈福、文化展演、千灯祈福等多个环节，下午3点，四大 IP 集体亮相同心广场，祈福仪式正式开启，乐队现场驻唱，旋律悠扬，手环抽奖、抛绣球、赢好礼等互动环节让游客惊喜不断，欢乐不停。李仔和云妮一出场便成为人气王，尤其受到小朋友热烈追捧，大家争相合影，摇锅、投壶等传统畲族体验项目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黄处山哈哈乐园田间，孩子们三五成群的寻宝、荡秋千、喂鸭子，玩得不亦乐乎。夜幕降临，晚上7点，乐队高能表演再次点燃夜空，一首首音乐声中，游客们挥舞荧光棒，四大 IP 上台与游客一起围着篝火领舞，全民圆圈打跳，将浪漫之余的夜晚推向高潮。
5: 我今天呢也是特意带着我丽水的一些亲戚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畲族文化，一天都是非常充实非常美好的。
1: 记者王金红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走进石塘镇小顺村，探秘江南航天谷，感悟红绿蓝融合之美。
6: 浪迹溪石，唤醒藏在这西南的风骨与灵动。这里是小顺，每一步踏足都踩着自然的灵秀与岁月的厚重。绿是小顺与生俱来的底色，红色小顺展示馆里一件件旧物，一段段往事，诉说着烽火年代的热血担当。红是刻进小顺血脉的精神烙印，登临小顺长城，时间镌刻着军民同心的坚守。砖石之上是烽火岁月里不屈的脊梁，凭栏远眺，山河无恙的安宁皆由先辈热血铸就。漫步民法典长廊，法理融于山水间，以法治守护烟火安宁，在岁月沉淀中孕育新生梦想。从烽火岁月走到航天科普地，蓝色的梦想再次起航，航天模型静静陈列，星空知识浸润童心，仰望苍穹，探索未知的勇气，接续先辈的担当，以科技为翼，赴星河之约，让小顺的精神飞向更辽阔的远方。蓝是小顺奔赴未来的回响，每一寸土地都在向上生长。 小顺不止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文化。

0: 日时终于转小雨，14到21度。安溪终于转小雨，14到18度。沪西终于转小雨，15到17度。珠村终于转小雨，14到19度。旁听终于转小雨，13到19度。张家地终于转小雨，9到14度。大湾终于转小雨，10到14度。黄家赊终于转小雨，11到14度。沙埔终于转小雨，10到15度。苏坑梨园终于转小雨，14到18度。云和梯田终于转小雨，14到15度。仙公湖景区终于转小雨，16到20度。赤石景区终于转小雨，14到21度。小顺景区终于转小雨，15到19度。佛二岩景区终于转小雨，15到20度。森林火险3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后面去好了，等到后面去。
1: 我们这里呢就是云和湖，这里水很清，湖里有大量的鱼虾螺丝。先前呢我就把新鲜的竹片串起来放到了湖里，螺丝就会自己爬上来的。这时候我们划着船就可坐收渔翁之利了。哇
0: 你看我的超级多，
2: 我跟你讲，捉到了这么多，怎么就一个螺丝？一个这么大，一个比一个大，那个好太小了。
3: 真的吗？确定吗？
2: 你看这个，
3: 我的已经抓了2斤了。
2: 好看，好看。
3: 嗯，看这个，看这个，哇哦，里面还有肉啊。

0: Let's go， 去做螺丝去。
1: 师傅，我们要开，可能要开回去。
0: 回去了，回去了。呼呼！
2: 阿尤布的是量比莱夫要多一些，那么这一局阿尤布获胜。
3: Round two， 道具清洗赛，用各自的道具清洗螺丝，限时时间内按清洗干净程度评分。
4: 因为上一轮阿尤布获胜，那么我们给他提供一个场外道具，给。看我的，
5: 我有辅助道具。
6: 好啊，恭喜你，我的条。
7: 主你的道具没有用，
8: 没用，
7: 没有用。
8: 我的干干净净的
7: 螺丝，不能洗好就去手。
8: 你看，像这样的螺丝，
7: 手，
8: 它还有这个蓝色的，这个它有用的。
7: 好的，走着瞧。
8: 啊！我就掉了。叮叮叮！
7: 哦呦，小心一点，大哥。捡你的螺丝，地上都是螺丝。
8: 我先洗一下好不好？
7: 这是人要吃的。
8: 我有这个刷子，我还能刷。掉地下也没问题，我还有这个刷子。
7: 我看一下，但是我的真的很干净的了，我觉得。哇
8: 妈呀，我还有很多草里面。哦，
7: 我这个有一点点草。屁股不干净。哎，这个多刷一下，再刷一下。哇，你看我的血都已经干净了，
8: 别放中间好不好？
7: 都已经干净了，
8: 别放中间，快快快，给我水，
7: 都已经干净了，给你，
8: 对，放中间，
7: 都已经这么干净了，差不多了，师傅，
1: 师傅，师傅，什么师傅？嗯，哎
4: 呀，给我看一下，
7: 干干净，
4: 嗯，很干净。哎不，你这啥情况？你哪来的那么多叶子啊？
7: 他去洗澡。
4: 好吧，
7: 他洗他
4: 自己看看人家这一局，不用说 ，life 获胜。
3: Round three。风机料理赛，用吹风机作为加热工具，配合炒锅制作椒盐螺丝，按成品口味得分。
4: 你们这样烧会糊的，用这个。

0: 们带吹风机，你要吹头发吗？
1: 我头发干了，我不用。
0: 不行，他没有头发。
2: 你们看我现在有头发的吧？
0: 这个烧知道吧？然后把它晒干。对，对，然后这边草吹。咋了你啊？
1: 这个是第一次用，
0: 哇，干了。嗯，原来是可以用吹头发做棒，您想过吗？这个
1: 从来没有，
0: 还用吹头发做棒？
1: 没有。
0: 这个高手，
1: 高手，真是高手。
2: 可以啦，可以啦，你们仔细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螺丝的外壳
0: 变白的，
2: 对对对，它已经挂霜了，你知道吗？那就水分已经干了，就已经可以了。
0: OK，
1: 可以了，
2: 好吧。我们现在把它沉下去，然后试试你们的手艺，好不好？
0: 行。哦。
1: 好嘞。开饭喽！
0: 开饭喽！
2: 完工了，
3: 完工了，
2: 比赛还没结束啊！接下去呢，还有一个就吃螺丝比赛，谁吃的多谁获胜，开始。哦，
0: 师傅，这辈子终于你对我好一点。
1: 很硬，很硬。
2: 我下辈子也对你好，行吧？
0: 好，
1: 不要，你们什么意思啊？欺负女人？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好吃。
1: 但是我吸不出来啊。
3: 好好吃吧。
2: 一个没了。
4: 留了，留了，留了。
1: 哎呀，我这个又难吃也很烫，你们怎么吃的这么多？我认输了。
2: 这一次的比赛结果很显然，啊，老夫你就这一局没得狡辩了，还有不合适。哇，
0: 我也品尝了一下云呵呼的美味，
2: 对了，
0: 非常好吃。
2: 那我们就绿水青山，美味在手，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拜拜。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立。
1: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坐。
1: 谢谢老师。
2: 同学们把语文书翻到第25页。今天呢，我们学习一篇古文啊。在上课之前，我讲一件事情。苏进伦同学丢了一支笔，钢笔，很贵的钢笔。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件事情我不想搞大。班里的事情就在班里解决，谁拿的，下课以后找到我，交出来，我既往不咎。我相信是哪位同学不小心装错了书包，咱们班同学的人品还是靠得住的。

0: 来，我们开25页。
1: 蟋蟀在哪玩蟋蟀啊？
2: 我一直在后门门口，我都没有去过他的课桌，怎么可能会是我拿的？
1: 好好想想，是不是记错了？之前呢，刚下课那会儿。
2: 我没记错，我肯定。
0: 我肯定是相信学生的，你说没问题，那东西又找不到，我只能报警了，等派出所的同志来问，就没这么耐心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明白，我没拿。
0: 苏静伦。

0: 就是他。
1: 怎么就是我？证据呢？
0: 我看见了。
1: 看见什么？我又没得罪你，干嘛要冤枉我？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真的看见你在我的课桌边上待过。
1: 我没有。
2: 张志康，
3: 你倒发火了。你没觉得苏俊林这么老实，他能撒谎吗？我还在这平心静气的劝你，我这一天又有多少事操心啊？
1: 我没拿，你去报警吧。

0: 二一笑，最后一个三二一笑。
1: 冯老师，你慢一点，谢谢，这边。
2: 张志康，
3: 那就谢了，不谢了。
2: 毕业后就在美商了啊？最近在哪发达了？来了你也不说话，我也内向啊。来，喝了这杯呀，就好。来，干。行，咱们再聊啊。
4: 有个事情要跟你说啊。
2: 你说。
4: 你的钢笔不是我拿的。
2: 哎呀，刚才吓了我一大跳，我以为你要跟我说什么大事呢。无所谓啊，都过去多少年了，是不是？
4: 什么叫无所谓啊？什么意思？
2: 那不就是一支钢笔吗？你干什么呀你？啊？
4: 要是这样，这么多年就是不肯相信我。没拿就是没拿，你赶紧跟我说清楚了。
2: 你是不是疯了你啊？

0: 当年那个破笔到底谁拿的？你们自己说。
1: 谁把张氏坑灌了这么多的？不知道这里头他酒量是最差的吗？你喝醉了，来坐，坐。
2: 王老师，王老师，来，他喝多了，王老师，来来来来来，咱们来坐，王老师，来。
1: 哎、我们尽兴啊！哎，我们继续啊、哎！不要管某些人啊！哎、金主任啊！哎哎呀，你现在发展得很好，来来来，同学们，同学们，来喝一杯啊！

0: 先是白板，再是红中的摩托店，现在还敢炸广叔的发廊。你去告诉所有人，
1: 把手里的活全停了，
0: 全去给我找人去。让他们都去找人了，一定抓住那几个中兴仔。
2: 我在想啊，其实我的运气也真不错，如果昨天晚上我在店里的话，就变成那个烧鹅了。
3: 现在就是根据我们之前掌握的情况，基本上可以锁定就这几个人，但是这帮人吧挺谨慎的，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轻易出手。而且经常有时候他们还设计一些巧合，互相之间打个配合。
4: 现在就是这个时间还是有点紧张，因为这帮人也不是经常作案，所以我们现在就守住。

待兔，逮准了机会。我觉得如果要是时间再多出几天，抓捕的机会还是有的。来了。

0: 您要是看我不顺眼，我连夜走也行。
1: 大鹏也是，最近就没怎么睡过整觉，那几个贼也是他给抓回来的。大鹏，辛苦了啊。
0: 不辛苦。花姐，您不用替我说话，领导的意思我明白，都着急，大家都没好好睡过觉，咱们都想把案子破了，可是破案要遵循规律，咱们得讲道理，对吧？领导，您这天天在办公室里拍拍桌子发发火，我们腿都快跑断了。想抓人，你得给时间，给条件，给思路，没有这个，你给我个网兜，我也能把鱼抄起来，实在不行你给我根杆搅和搅和，没准我也能碰着他。说人话，就是这伙贼他不简单，他不是一般的贼，除了值钱的，他们就喜欢弄那些新鲜玩意儿，就这钟表的这个老板，然后就是那女大夫，
2: 我们得想个办法分析他们会实施的计划，等他们动手，咱们才能稳准狠地抓人。
0: 什么东西？我跟您说过呀，

0: 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谁拿你钱包了？不要乱想啥啊！把手放开。
1: 姐，我们走吧。
2: 东西还给我！
0: 把手放开！
2: 告诉你，我这就是公安，我现在就报警，看看他冤枉你没有。
3: 偷人家钱包就还给人家。
4: 对啊，
3: 人家
4: 叫
0: 虽然我倒霉，钱包还给你啊！
1: 我们走吧。
2: 不走，小偷都没走，我为什么走？露脸
5: 回事
0: 了，啥人？记住你了啊！给我等等。
6: 这种人。
1: 是吓的，
2: 怕什么？不能让贼给吓住。

0: 吃了，别吃了啊！一二三，笑。哎，好，再来一个啊！一二三，哎，好嘞，好嘞，再来一个啊！来，三二一，笑。
1: Monday I go to school.
2: Monday I go to school.
1: Tuesday I go to library.
2: Tuesday I go to library.
1: Wednesday I go to supermarket.
3: 杏汁豬肺湯喎，正喎，住家菜即係住家菜。
2: I go.
3: 我回來啦。
2: Supermarket.
3: Supermarket. Supermarket.
2: 啊？啊
3: ？Supermarket.
2: Supermarket.
3: 對。You look so pretty. 哎呀，等一下，急了。
2: You look Peter too.
3: 不是 Peter， 谁 Peter 啊？啊 ，Pretty。
2: Pretty。
3: 能走了吗？
2: 能。现在吃什么呀
3: ？Lobster， 龙虾。啊。啊，对了，我刚刚急着出门，现金没带够，你带点钱啊？
2: 嗯。
3: 你是不是认识了个叫 Peter 的啊？啊 ，Pretty， 你发那个 P 的那个音啊，老师不太对。怎么了？
2: 好像不太对。
3: 什么不对啊？
2: 我几次了，总是少了800-1000的。
4: 你看错了吧？放假怎么会少啊？
3: 跟你说。这个钱呢，你放银行最保险了。你老嫌麻烦，攒一个星期再去存。路上被小偷偷了吗？
2: 每天定点去存才容易丢呢。哎，别跟我说话，我什么脑子棒。周末愉快。
3: Cheers.
2: Charles.
3: Cheers.
2: Cheers.
3: 感觉一下这个酒，这个跟上一次不一样，这个是83年的拉菲，
2: 是还是嗯？喂，
5: 在家吗？
2: 没在呢，在外面呢。
3: 表姐，
2: 光明酒家，你来不来？
3: 表姐，一块过来吃，叫了很多东西啊。
2: 叫你来呢？
5: 算了，不折腾了，改天再去找你。
2: 啊，行，挂了啊。
3: 来尝一下这家的鲁鱼，
6: 他们家孩子考上中专了，要白捡。你说又不是考上清华北大，瞎请什么人呢？
7: 你带孩子去吧，我得去考大病了。
8: 什么意思？你不去？
6: 不是，我得去东莞一家，然后江西一家，还有贵州一家，搞不好一个星期都跑不完。
8: 你什么时候走啊？
6: 今天下午，
9: 上午我们开个会。
6: 哎。哎，
9: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是这样。喂，哎，你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开。你这样，你先把票订好了，好不好？坐长途汽车省点钱啊。
8: 赶紧说，我要进去了。
9: 我管爸借了点钱，你吧。我借了85000，半年之内我肯定还，我又打了借条了，
6: 利息呢就按银行定期算。
9: 你放心，这次我考察的细，
6: 哎，这次我肯定能赢，我一定能赢。
10: 将迎来众望所归的希望杯奖牌。因为台风的关系，青竹联取消了航班，特地安排乘坐火车抵达里程。据悉，市体育局将。

0: 台新闻发布会，届时掀开面纱的新式奖牌与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奖杯将会与所有市民见面。
1: 你那理发店收拾怎么样了？能开张了吧？
2: 老了，退休了，
3: 回去抱孙子啊。
4: 老板啊，
1: 来了来了。
0: 谢谢刚刚发给辛苦的。

0: 一个礼拜不见，好像肥了哦。这里的虫比北方的多，只要不懒惰，肯出门，到处都有的吃啊。哎，我要是他呀，我就赖着不走了。啊，早上吃早茶，晚上吃吃宵夜，一定不要太舒服了。
1: 人为财死。 食亡，都是为了糊口。

0: 糖醋排骨。哎，
1: 多加点啊！吃了排骨跑得快，辞职了跑得也快。
0: 那你就多来两块。
2: 莫哥，哎，我记得呀、啊，我上班的第一餐吃的就是你做的糖醋排骨，搞得我现在排骨只爱吃甜的。包老婆说了，哪天糖尿病了，全赖阿猫。
1: 这要兄弟们需要，胰岛素我都给你安排上。这边吃完了任务，到那边排队给我打针去。
3: 管杀我也管埋。谁要是害怕呀？哎呀，那就给我换碗来炒菜，我去抓贼，
1: 一个换一个。换不换啊，杨杰？
0: 我不换，我还是抓贼吧。多喝两碗茂哥大补汤就行了。哎，茂哥，
3: 哎，
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
3: 啊，
0: 咱俩工资到底谁高啊？血糖没你高，钱一定没你多，对吧？
1: 李红旗，
3: 说这话，
1: 要不然咱俩一块辞职算了。吃什么？
4: 这个，过来点，快！
5: 阿志，你们几个也赶紧吃啊！
6: 可以来吧？
5: 这边来吗？咋了？
6: 有人见到鹏哥了吗？他吃过了吗？
7: 咱俩就没见上他，吃晚了吧？

0: 你之前每次换位思考都在事后，这次得未雨绸缪了。你得提前猜出来他们的计划和安排，猜不出来，车上、站台、广场、马路，我们的人手可不够？
1: 铺不满，钉不紧，跟不住怎么办？
2: 多试一下，我不是白来了吗？
0: 你可不是白来了吗？你找的不是贼，是你自己。你不仅丢了你媳妇儿，你还把你自己给丢了。可实际上，很多东西就是找不回来。

0: 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让你过来是郊游的，不是让你过来泼冷水。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就滚。
1: 想想这次再抓不到你，又要丢什么东西？
0: 脸、荣誉，他们也一样。修表的、看病的，他们都不是一般的贼。除了爱钱以外，他们还爱面子、爱荣誉。
2: 这次希望杯要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丢了，他们就不是了不起的贼。
1: 足球踢到决赛，要这次输了，这辈子可能都摸不到冠军奖杯了。
0: 他们是，我也是。
1: 你药又吃多了，老在这种虚假地方逃避，不吃几颗药能帮你破案吗？

0: 现在是8:20，出发。
1: 叔，
2: 我找到住的地方，钥匙还你。

0: 每个组一把枪，没领枪的组去枪务室报备，签字领枪，听见了吧？
1: 花姐，我和鹏哥一组，枪我负责。
2: 好，去吧。
3: 怎么动手了？

0: 金祖莲的人会在月台上走专车通道，直接登上提前等候的警车，一路开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和记者见面。他们不用走广场出站口，不用经过广场，所以守在广场等候没有下手的机会。
1: 而且公安寸步不离，别说明抢，就算暗投也不可能。第一步小心设置障碍，因为制造混乱最好的位置就在广场上，修表的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下手。
0: 四爷，你要在火车开进站，开到专车通道之前。 就要把线路剪断，组织警车通过。警车到以前，不能发现有异动，不能晚。走不了了，
2: 门坏了，原路返回吧。
3: 走，回去吧。
0: 佛爷会在出站口等着我们的目标。等你这边剪完线路之后，火速赶到出站口，配合佛爷后面的行动。

0: 碰巧哪能啊？你想破案想魔怔了吧你？
1: 哎呀，他这个指纹的概率，岳东仔的中指斗纹和拇指簸箕纹长得很特别，我专门留意过。我习惯用自己身边的东西去记指纹的形状，我觉得这个大咧巴和这个红肠的褶皱就很像岳东仔的指纹。你看这个，像斜右上方。
0: 大咧巴和红肠，搞技术的思路挺别致啊，这玩意儿能像吗？
1: 真的像，你仔细看看，你看这个弧度。哎，你别吃我证据，
0: 啥时候证据？
1: 北哥，他给我吃了咋整啊？
2: 你俩能不能别吵吵了，跟俩孩子似的？你非吃大肠干啥？
0: 肉，饿。
3: 你说那小卖部跟哪儿了？
1: 啊？锅炉二小边上。
4: 锅炉二小边上，
5: 那离玻璃厂是不远？
0: 嗯，不远。
6: 哦，那块儿。那玻璃厂出来往北走就林场了，是吧？那进市区确实可能路过那儿。您把指纹比对一下，查查。

0: 能的呀，丁国柱，你小眼睛挺贼，这还真是凶手的指纹啊。
1: 这不是吗？都比对的清清楚楚。哎呦，
2: 这枚指纹帮我们大致锁定了搜查范围，少掉了很多。

0: 你把这生脸都去哪儿都给我说一下，然后盯紧了，有啥消息跟我汇报。
1: 我肯定留意着，我扔徐立功。
2: 行，玩去吧。
1: 没了，来一圈。

0: 豆哥，那边是卖这个的。
1: 哎呀，兄弟，你这链子这挺带劲的。你说我戴上能帅吗？能像古惑仔？
0: 这正宗的香港货，999赎金，你们的。
2: 我服装。
3: 哦，我就说嘛，原来是香港货呀。
4: 商量商量没？

0: 跑哪儿啊？
1: 陆锦路百货。
0: 那地儿不近呢，我能开票吧？啊，开多少钱你跟我说一下。
1: 大表啊。
0: 暖和点了吧？
1: 多了。
2: 我听你的口音是粤东人吧？
3: 不是警察，虎哥，咱现在咋办？
4: 走，回去告诉老大。
0: 这死冷寒天来喊冷干啥呀？做大买卖来了？
1: 没有，做点小生意。
0: 你们南方人说话就是谦虚。你那包鼓鼓囊囊的，咋里边都是钱呢？啊？没有坏人，别害怕。

0: 猴子都他妈飞了！
1: 那个树影街百货那边，我叫人盯着了，有事儿第一时间告诉我。
0: 自个儿家门口能把人给整丢了，你们不要个脸，我他妈还得要。
2: 趁着警察找到他之前，让他给我闭嘴。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7: 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假期坚守不停歇，我县重点项目按下发展快进键。县委举办县直单位和乡镇街道一把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班。文旅升温县城两大热门打卡地欢乐假期圆满收官。五一假期，我县各大重点项目施工现场依旧鏖战正酣。全速推进，城市建设者们为了抢工期、保项目，选择了坚守岗位，为项目建设提速加码，用汗水诠释劳动之美。
10: 在我县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项目现场，工人们正紧锣密鼓推进室外围墙砌筑、地下室墙面施工和消防管道安装等作业。来自河南的工人李军在建筑行业已深耕20多年，自项目开工以来，除春节回家团聚外，他始终坚守施工一线。目前像李军一样奋战在现场的工人有上百名，大家争分夺秒，加班加点，全力保障建设进度。
11: 我们也是正常上班，为了赶这个工期，辛苦一点，尽量的把这个活做好嘛。
10: 该项目位于元和街道木田村东侧，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农产品产后保鲜、储存和运输难题，减少损耗，延长销售周期，保障农产品新鲜度与品质，助力农民增收。目前项目整体已完成85%，预计9月底竣工交付，届时将新建冷链物流中心综合大楼、设备用房及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1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外立面跟室外景观的人员投入，稳定地推进项目的建设，确保整体工程按计划有序地完成。
10: 据了解，今年五一期间，全县41个在建重点项目不停工，全力锚定固定资产投资平稳较快增长、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抢抓施工黄金期，提速推进项目建设。记者梅明义报道。
9: 5月6日，县委举办县直单位和乡镇街道一把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班。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围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推动实现云和155良好开局为主题做专题辅导。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刘瑞丽围绕规范廉洁用权，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专题辅导。
10: 李世超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加强。
13: 感谢收看。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何毛毛，
1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5: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14: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

0: 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香港要回归了，俺们能去旅游吗？那咋不能去呢？咋的？你想去啊？啊，那得找民警办证。
1: 办证？
2: 对。哎，
3: 小北，
4: 大大叔，我想去香港，
3: 去啥香港？多老远呢？你赶紧把铁岭去了吧。
4: 铁岭，真小。哎，小北啊，我家电视用不亮了，回头你再给我看看呗。
1: 行啊，你等我下班呗。
3: 拿着。
1: 啥？
3: 老家山里的黑木耳啊！哎呀，老有营养了，给你爸妈尝尝啊！
1: 好，谢谢婶啊！哎呀，哎，
5: 哎，振北
1: 啊，
5: 振兴路附近有人举报发现了形迹可疑的外地人。
1: 哎，行行行，我知道，好，马上过来。

0: 多少钱买？
1: 哎，老婆，老婆，这衣服。
0: 现在又哭。
2: 我寻思，就是这个楼。
3: 啊，确定是岳东人吗？
2: 听口音像。昨天还在我这买的早餐，但是一看就是个南方人。
4: 这哪个门洞您知道吗？
2: 知道，走，你过去。
4: 好，那太好了。
2: 我们居委会这几个老哥们啊，晚上收了摊儿，就在这附近转悠，遇着陌生人呐都会警觉的。
4: 哎呦，辛苦你们了。哎，
2: 哪儿的话，这不都是分内的事儿，真遇着坏人呐还得你们抓。
4: 这边、啊、
2: 应该是这儿，就这个第二个门洞
4: 啊，就这个，
2: 我看到从这儿进去的。
4: 对，行行行，谢谢您啊。哎哎，来，我帮你退吧。
2: 啊，没事没事没事，
4: 走，
2: 好嘞，你忙着你的，谢谢啊。
4: 哎，没事。

0: 别事儿啊！别开了，别开了！算了算了算了，
1: 郑警官，哎，这是你家小孩啊？这是我外甥女。啊，
0: 吓着了吧？
1: 谢谢警察叔叔。
0: 没事啊，坏人抓走了，不害怕啊？回去哄一哄，应该吓够呛。
2: 我这带他上钢琴课呢，就买包烟的功夫，咋回事啊？
1: 没事，抓一犯人。
2: 郑警官，你这手好像伤得不浅，得上医院啊！我这没事，小伤，一会儿回去自己弄弄就好了。你这不行，你这没事儿，得先止血。你这干啥呀？这烟丝儿啊，它能暂时止血，你把手给我，可能会有点刺痛。
1: 你这还是得赶紧去消毒啊，别回头感染了。
0: 手法够江湖的呀！
1: 哎，就是一土方子。
0: 行，谢谢你啊。
1: 别客气，该谢谢您。
0: 粤东人卖的，葫芦。这小子见过的，但是吸毒吸多了，脑子不好使了，只知道个不高，其他的都不知道。
3: 就说明那个粤东人确实是在零售毒品，
4: 肯定不止这一处。回去让国柱查一查，看看上边有没有粤东人指纹。
3: 行。

0: 既然选择了做刑警，遇上大案要案，连轴转那是常事儿，用得着这么愁眉苦脸的吗？这点觉悟都没有？
1: 老舅，我们愁的哪是这个呀？这哥平时蹲点抓人，蹲一宿我们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现在换成归然这写满知识的小黑板，最多5分钟，我这眼睛就睁不开了。
2: 可不咋的，就连我们这儿最有文化的博主都表示知识点严重超纲。我有这脑子，我学啥散打呀？我直接考清华行不行啊？
0: 多学点知识有啥不好啊？有功夫在这阴阳怪气还不如多学点。那警校毕业才几年，就你那俩小翅膀还没长毛呢。
1: 我们这儿刚开完会，现在的目标是那个赌坟。
0: 啥玩意儿？
1: 赌坟？
3: 你赌啥玩意儿？你说说，咱加班是不是得加在点儿上？我宁可把毒贩可能。

0: 去的地方我全给他搂一遍，就算抓不着月龙仔，我扫几个小喽啰也好呀。我天天在这儿坐着，我如坐针毡。
1: 我如芒刺背，我咋、
2: 如鲠在喉。
0: 老舅，你见过活的笑面虎吗？你也说两句啊，你就在那笑。你说他是不是贼吓人？
2: 瑶瑶说的是不是顾老师？
3: 不然呢？
2: 那笑起来像商场里的塑料模特。
0: 这样笑的是不是贼瘆人啊？有的是看他笑起来如沐春风，实际上啊，他一点也不近人情，连北哥都经常被他教训，算个啥呀？
1: 他一天天嘚嘚瑟瑟的，有的时候我起来我就给他一下子，哎，
0: 你怎么给？啊？
2: 不是，你说就这个肌肉得练多少次才能达到这种精准的程度？就到了鼻翼两侧。瑶瑶吃点无花果，
4: 我跟你说，
2: 吴老师好，
5: 谢谢啊。
1: 上课了，脑瓜疼啊，脑瓜疼，脑瓜疼，脑瓜疼啊，脑瓜疼。
5: 经常头疼，可能是患有心血管疾病，建议早点去体检啊。这毒贩都懂得与时俱进。新型的毒品层出不穷，当警察如果只懂武力不会知识，是不是很容易被他们牵着鼻子走？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6: 得罪这文化人，骂人都有知识点。
5: 吸食冰毒以后的人呢，会产生如下反应：多动，身体感觉极度轻快，有压倒性愉悦感，心率增高，出汗增加，脱水，触觉增强，体温升高，排尿困难，磨牙，瞳孔扩散，焦虑，强迫性重复某一行为等等等等。
0: 顾老师，你这样
5: 去
7: 郑警官。
8: 你好啊，找我什么事儿？
7: 你不是受伤了吗？这个药酒特别好用，每天敷伤口上，过两天能好。
8: 啊，那个我们这有纪律啊，不能收东西，心意我领了。
7: 这个药是我姐自己配的，不值钱，就是一份心意。您要是不收，我们一家人肯定过意不去。
8: 行行，我拿着。
7: 哎，
8: 谢谢啊。还有什么事儿？
7: 我姐知道您舅毛毛受了伤，特不好意思，她想让我请您，能不能上家里吃个便饭？她想当面感谢您。
8: 这个药酒我就收了，饭就不吃了。
7: 郑警官，我姐这人吧，你要是不答应，她明儿自己就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今天要是没空的话，你看您什么时候有空，我们都行。
8: 哎，你们咋停了？别停，接着上课呀、啊！那个，别等我了啊，我有点事儿，我得处理一下，走访一下被害人家属，人家挺诚心诚意的，我去看看。江小海身上还是有疑点，我得去探一探。你坐下吧，我自个儿去就行了。你们留这儿好好上课啊，谁也不准给我早退，听见没？行了，顾老师，继续吧，我走了。
9: 我看你这头发没啥问题，你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
1: 我有啥问题啊？
9: 我是说过理发不收你钱，但也没有你来的这么勤吧？这哪有我下手的空间呢？我这一推子下去，你不就变虚竹了？
1: 你别拿电推子，你拿剪子搅搅就行。我每次仰头都觉得后脖梗子拉得慌，就这样。

0: 行，就这儿，真是服了你。我记得一三五晚上，这顾老师不是要上课吗？咋的？你又带同床课了？跟我没关系啊，北哥带的头。你要的四大天王和任贤齐的正版磁带，我妈都给你买好了，下周就能寄到。
1: 那必须！哎，替我谢谢阿姨，我下周拿了工资就把钱给你啊。
0: 说啥呢？跟你家吃多少顿饭了？咱俩聊钱太伤感情了啊！
1: 就你那点破工资，
0: 我啥叫这点破工资？我这叫统筹管理，我每个月攒不老少呢。<笑>
1: 统筹管理，就这四个字，顾老师教你的吧？
0: 别跟我提他，提他我就来气。
1: 行，不提他了。瞧你这点出息。
2: 这叔叔阿姨他们可是任挺好的，嗯，都挺好，他们老想你了，是吧？哎，小心我耳朵烧了！张叔叔，你能教我打架吗？以后我再遇到坏人，我就能打跑他们了。哎呦，可不能乱打架啊！
3: 碰见坏人找警察，自己上什么呀？还有，叫哥哥就行，叔叔太见外啊。
2: 好，等我长大了，我就来找大哥哥学。
3: 没问题。郑警官，真是多亏你了，要是毛毛真有点啥事儿，我都没脸见我姐。
4: 所以你不光救了他，你还救了我。要不这样，我跟着毛毛一块儿都喊你大哥吧。
3: 你跟着他叫啊？
1: 那行了，你要不嫌差辈儿，我无所谓。
5: 行，那就叫大哥了啊。
1: 行，菜都齐了，咱们吃饭吧。
3: 好嘞，好嘞，来来，大哥，
1: 快请客。谢谢大哥。
3: 哎呦，太客气，太客气，太客气，应该的。哎呀，
1: 哎呦，孙警官，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说要不是你，那一刀啊，就得落在毛毛身上。他要是有个什么好歹，我这以后的日子。
6: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1: 我不是没事儿吗？妈妈，你别吓唬自己。
6: 哎呦，你看多懂事的孩子了，真没事儿啊！你看这大血肠，多吃点就给补回来了。
1: 哦，对了，我那锅上啊还炖了甲鱼，我给全当小孩照应一下，
6: 哎、
1: 先吃
6: 菜啊。
1: 啊，
6: 真没少做呀。
1: 先吃饭。
6: 动筷子吧，大哥。尝尝尝尝尝。

0: 啥呆呢？这再磨叽，这蜡烛都要烧光了。
1: 怪不得大家都唱《烛光里的妈妈》，烛光里的你，你也挺好看的。
0: 我是你烛光里的祖宗，快点儿！要是我哥，一分钟就搞定了。
1: 好好。

0: 哎，哎呀，你傻呀！我给你找点药。哎，
1: 别，硬汉用什么药呀？这都没感觉这儿。
0: 那个，咱要不把灯关了，吃个浪漫的烛光晚餐呗？我给你买锅包肉去。人烛光晚餐都是西餐，哪有人吃锅包肉的呀？再说了，那浪漫的晚餐啊，得跟白马王子一块吃。
2: 我跟你，咱俩吃啥呢？哎，咱们出去吃吧，我馋大腰子了。哎，
3: 不是你仔细瞅瞅，烛光里的我不像王子吗？就方方面面的这。嗯，
4: 你尝尝血肠，来。
5: 郑警官吧？
3: 哎，姐夫回来了。
5: 哎。
4: 啊，姐夫是吧？
5: 对对对对。
4: 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5: 郑警官，你坐，郑警官。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

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
10: 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

0: 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0: 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嫂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

0: 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

0: 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1: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2: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 我家一个小，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2: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3: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4: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1: 聪明伶俐
3: ，Yes， MVP。
4: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3: 没事吧？
0: 这太多了。天哪，这……
3: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4: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3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

0: 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能是我的办法真的太笨了，但你还差这么多，对不起啊，胡源。
1: 反正我是没办法了，
2: 就算把奖金全赔进去，也好过被记分。
3: 这就对了，还是小胡明白。我打电话叫几个大户过来，你呢？想明白了吗？
0: 师傅说了，这些办法只会让这份工作越来越绝望。只有真正取得储户信任，当上他们的理财顾问，路才能走得更长久。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提你那个没用的师傅？40岁的人了，活得跟一地鸡毛似的。最近总往厕所跑，还不得我替他？也就你把他的话当个宝似的。
2: 真恶心。师傅不就是哺乳期容易去洗手间吗？又没有耽误工作，用得着在背后贬低别人吗？
0: 他最近在师傅去厕所的时候替师傅这事儿，不知道他是真恶心还是另有所图。
2: 就是。
4: 侯姐，吴远，你们昨天干什么了？
2: 没。
0: 警察同志，这完全属于恶人先告状。关于丽园小区斗殴事件，一我没有先动手，二我全程没有还手，周边都是有监控的，不信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2: 是的，警察同志，我都看见了，偷鸡根本就没有先打人。
5: 可人家告的就偷鸡一个人，不仅拿了你的名片，还有验伤报告。所以啊，还是和我们回所里把事情说清楚，走吧。
2: 那我是证人，我也去。
5: 走。
3: 我告诉你啊，你要真被拘留了，你就等着卷铺盖卷走人吧你。
4: 咱们营业厅这个月的优秀集体又没戏了。
6: 我徒弟我了解，肯定是误会了。
7: 奶奶，
6: 小姐，
5: 什么事？
6: 你好吗？
5: 怎么了？
6: 警察同志，你们上面是不是为那丽园小区斗殴的事情啊？当时我们都在现场，
8: 是呀。
6: 小陶和小胡给我们做投资安全讲座，那个姓廖的找了几个人来捣乱，上来就打小陶，哎，把桌子都掀翻了。
8: 是的呀，
6: 你看这坏人你们不抓，反而抓小陶呢。
8: 是的呀，警察同志，你们肯定是误会了，这小陶是来救我们的。我们好多人本来是要买那个什么 P2P 的，听了小陶的讲座以后，我们知道了里面的猫腻，就没上当。哎，就前天打人那个小廖的公司爆炸了。
5: 爆炸了？
6: 不是爆炸，是爆雷了。
9: 哦，警察同志，
10: 我们这次来是想给那个营业厅还有小桃送锦旗来的。
6: 是的，这是
9: 真的。
10: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哪位是主管啊？
6: 我是。哎，
10: 我们是小区的。哎，谢谢你了，
8: 谢谢。谢谢你们营业厅培养了两位好员工。
3: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好，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带他回去接受调查。
8: 为什么？
10: 不是，警察同志，不用这么麻烦了。你要证据，我这全有。那天打架那个视频，正面的，哎呀，后面的所有的视频我都有。哎，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3: 哎，人家有证据，
6: 我们都可以作证的呀。
7: 那我们去看看。
3: 好嘞，好嘞。
8: 谢谢啊。哎，谢谢啊。哎，哎呦，小陶，
3: 全了。哎，
8: 你没事。
10: 叔叔阿姨，那个什么，
3: 小陶啊，还有工作啊。然后呢，那个你们跟我来，好不好？你们跟我来，咱们这边走啊。哎，
10: 叔叔阿姨来，这个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忙啊。锦旗呢，我们已经收到了。然后呢，你们就先回去吧。然后我们还要办公呢啊。欧姐，赶紧的送一送，这耽误办公室。
8: 那个，我们不着急着回家，还有事情嘞。那个小陶，那个大额存单是怎么办的？我们都要呀。
4: 就是啊，小陶，就是因为你，我妈700万的拆迁款保住了，我打算全部买你们产品，那怎么办理啊？
6: 赶紧的
10: 要是阿姨去 VIP 室啊，快点快点，这边阿姨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让小胡给您办。
9: 是阿姨，阿姨，我帮您办。啊啊，
11: 我办，好了好了，
10: 这边请，
11: 谢谢叔叔阿姨们帮我们，真的是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啊。
0: 这挺好的，金融卫士啊，你去通知一下人事部主任，之前的人事调动照常宣布。
7: 明白，我之后去。嗯。
0: 喂？什么？你再说一遍。真的假的？
2: 爸，这闻起来不像之前那地方。
12: 你这越来越像狗鼻子了。

0: 哎，赵先生，
1: 哎，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嗯，
0: 赵主任，这边请，
1: 好，嗯，
0: 这儿，请，这位是康尔医生的助手 Kenny， Mr. Zhao， 赵主任 Kenny，
2: Nice to meet you, Mr. Zhao， Rui，
3: Nice to meet you，
0: 请坐，好。手续很简单，您仔细阅读一下。虽然治疗的费用是全部减免的，但是到了美国手术后的住宿和护理还是需要您自费的。
1: 好，明白。
2: Are you ready for your trip?
3: Yeah, I'm ready.
2: Yeah, you're in good hands. It's far, but you'll be fine.
3: Okay, I'm so happy.
0: 哎，赵先生是这样的。
4: 你也知道现在这个名额在国内非常稀缺，
0: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明天您去医院见到卡尔医生的时候，
4: 最好不要提到这个免费。

0: 那个哪儿又来了一个药物临床实验啊？真假的？是真的，是真的。确实有这么一个小白鼠计划啊，在中国要招2名志愿者。
1: 我已经去了他们机构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我就可以不用卖房子了。
0: 哦，就是招2名是吧？那真是好运砸头上了。行，你有什么需要再找我们俩啊？哎。
2: 大家停一下啊！人事主管有个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是这样的啊，咱们赵行长亲自点名，说我们陶无忌同志前阵子利用业余时间帮助查清了5家公司的财务状况，为我们这个阳光计划的顺利进行做出了成绩，所以从明天开始，陶无忌同志调岗去对公业务部，哇，再恭喜！
3: 我徒弟出奇啊，真棒！陶无忌，什么好日子才刚实现啊！好，两下啊！哦，继续加油！太客气了，真厉害！老汉，你怎么死了？哎，
4: 小慧，我转岗了，对公业务部。真的假的？
3: 真的，这事我骗你干嘛？哎。 那我们今天得庆祝一下啊！我想想啊，哎，要不我们今天在家庆祝吧？
5: 行啊，
6: 我一会儿去买点菜，
3: 亲自为你下厨，怎么样？
5: 好，等我回来啊！
6: 好，拜拜。
7: 我们暂停，就先打这一瓶。

0: 里来坐坐，院里的花都开了。
1: 大哥，你给我一个。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8: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0: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1: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什么？挨个约谈？我就是个小柜员，也要约谈啊？
1: 哎呀，这不刚都说了吗？咱们所有的柜员都要被约谈，也包括刚刚被调走的陶无忌。
0: 怎么整这么大动静啊？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
2: 行了。
1: 怎么回事啊？
2: 行了。除了他们三个值班，你们剩下四个，四个一组去会议室。你们四个一组先过去，你们回去待命吧。
3: 什么情况？
4: 在里边约谈呢。会议室里。
5: 这种事情虽然涉及金额不大，但社会影响恶劣啊。这件事情我有责任，但你们二位更是难辞其咎。苗主任辛苦，待审计部门配合彻查，一旦找出人来，严肃处理，绝不轻饶。
4: 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胡月。
4: 在什么部门工作呀？
0: 综合柜员。
4: 私底下和谁关系最好呀？
0: 我跟陶无忌还有陈家园关系很好。
6: 他们最主要负责的业务是什么？
7: 现在是在对公业务部。
4: 之前在哪个部门？
7: 之前是柜员。
4: 在柜台多久了呀？
7: 做了2年多，快3年。
4: 有师傅带吗？
7: 当时白爵是我的师傅。
0: 我在申茂银行工作14年了。
6: 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7: 他人很好，对我们也很好。
4: 那你们运营部门同事关系怎么样？
8: 我是运营主管，我们同事之间的关系都非常融洽。
6: 他在工作中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过一些纰漏？
9: 我师父一直很认真负责，这些年帮了我很多。
4: 如果是你泄露了客户信息，你们银行会怎么处理啊？
0: 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意思。
4: 我们只是例行的调查。
0: 我知道，就是知道我家庭条件不好，我孩子小，我贷款压力大。
10: 第二个问题，就这些线索是你之前就已经串联出来了，还是？
7: 不是，我是等警察，也不是等警察来，我是等朱强在天台上用那些话激我师父的时候，我脑子里刷的一下，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才串联到一块的。我知道我这么做太冒失了，人万一真的摔下去怎么办呢？我也不该随便去点领导的名字，这万一是猜错了，这不是败坏人家的名声吗？